0: 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1: 周六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新闻官刘怡。
0: 最近我们小肉在看美剧，然后呢，人家不看翻译的，只看原英文的。
1: 我是偶然一个机会知道的，因为当时我正在跟他就是交接第二天的节目流程，晚上嘛，然后这交接完了以后，我就顺带问了一句，我说你在干嘛呀？他说看全英文的这个美剧，他加了一个全英文。我说有字幕吗？他没有。哇，我当时真的是惊为天人的。
0: 我曾经试过，就是不看字幕，然后就看那个韩剧，就听韩文。我跟你讲哦，听到半个小时以上，我腿都疼。好那个定定，好那个定定，好那个。但我跟你讲，
1: 因为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我看 TVB 的那个，
1: 我觉得你们现在真是班门弄斧。你们在这个英语特别好的小鱼老师面前，你们还在让讲英文。
0: 秋鱼来翻译，帮我们。我们秋鱼老师曾经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晚间欧美流行音乐节目，而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是他，是用全中文去主持的。
1: 当时领导在点评这档节目的时候就讲，这是一档一个英文字母都听不到的欧美流行音。那你当时在介绍这个歌名的时候，你是也是翻译成中文吗？
4: 是的。
0: 举个例子，
1: 真的假的？
0: 举个例子呢
4: ？Yesterday once more。
1: 哦，昨日重现是吧
4: ？Big World。
0: Big World 是什么东西啊？但我跟你讲，你不得不承认，就是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一共有五个人，我们四个人都不如他，他绝对是考试型的人，
1: 他是学习型人才。
0: 就是我很佩服他一点，就是他但凡想参加这个考试了，他一定逢考必过，这是很牛的。
1: 他就是一个目标感很强的人。
5: 导游证考到了，
0: 对，
5: 领队证考到了，
0: 哎呀。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环节的主题是要夸小鱼老师吗？
0: 不是
1: 哦，
0: 我们要表达刚刚结束的
1: 高考。跑偏了。
0: 刚刚结束的高考，其实分数线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啊。
1: 对，我们全江苏大家知道吗？物理类600分以上的有35398人，今年一共有268000多位考生达到了本科线。全省600分以上的有40931人，大家都是考得还挺好的。
0: 我突然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考试型的，而且你人到中年还是考试型的人很难的，因为现在你看又要工作对吧，他不可能不工作，还有家庭各方面，但你为什么在上学那个时候你没有考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里呢？
5: 雷老师一针见血，问到了点子上。
1: 那个时候可能没开窍
0: 啊、哦，是，
4: 哎，他每次都想错了脊梁骨。
1: 那时候你是
5: 那时候家里面穷，没钱上学，
4: 真的是家里困难，然后就想早点工作，为家里减轻点负担。我当时其实中考考得非常好，中考考了550以上，然后我们那个班主任亲自跑到我家，因为当时我填的是一个中专的志愿，他跑到我家跟我妈谈，说一定要让他上高中，他一定能考上大学，成绩还不错。
0: 是。
4: 但是我妈说尊重我的意见，但是我当时是很想就是上中专，然后
0: 出来工作，
4: 对就帮家减轻负担。后来我爸那时候不在外地嘛，在长春常年他在那边就是做销售嘛，后来回来以后就跟我妈大吵一架，就是我妈把我耽误了。不过现在想想看，其实人生很多事情，
0: 对，
4: 真的你想不到未来，我觉得现在也挺好的。
0: 对，
4: 如果真的上大学，可能我也跟现在就不一样。
0: 秋怡说的就说出了很多家庭里面存在的一个事实。因为你看他是个双胞胎，其实他还有一个哥哥。然后同时他还有一个姐姐。其实在家里面到那个时候就他就要考量，因为在那个年代嘛，到底让谁上。那我记得在那个年代里，电视剧大家都有看到，很多兄弟姊妹就有牺牲的，对吧？我就是提早上班养家了，有的就是真的是上大学了。
5: 往往牺牲的都是大姐。
0: 对。

0: 或者是大哥。
1: 对，嗯，是的啊、
2: 嗯。我就想，突然就想到之前看了一部电视剧、嗯，家里面兄弟两个，只有一个可以去县城上中学的，上高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然后老爸就讲说，你们两个人抓阄、嗯，弟弟就使了个坏心眼儿、嗯，然后老爸说你就写两个，然后一个是写上，嗯、一个就是空白。嗯，结果弟弟两个都没写
1: 啊。
2: 然后他把那个阄就放在那儿，然后跟哥哥讲说，哥哥你先来吧。
1: 嗯，
2: 因为他知道哥哥随便抓哪个，永远都是不去。
1: 然后哥哥
2: 就抓了一个、嗯、哥哥一看哥哥眼泪就下来了、嗯、然后他自己抓了那个之后他没有打开、嗯、然后老爸当时就讲说那二就是小儿子嘛、嗯、他那你去吧
1: 嗯
2: 这个事情成为他这一辈子心里永远的痛、嗯、因为就是当时的这个选择他跟他哥哥的人生就发
1: 会、哦、
2: 他后来
1: 从小就会
2: 他后来上了大学然后离开了他们的那个山区然后到银行去工作到了城市里面来上班而哥哥永远一辈子守着黄土地
1: 务农在家务农
2: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当时就是那么一个细节
1: 就改变命运嘛改变命运
2: 刘一在思考、哎、他在思考刚刚抓阄的这个细节他真的就是
1: 因为你就独生子
2: 对 你们家有过抓阄的经历吗
3: 没有但是也有个抉择的选择
2: 哦是吧
3: 因为我们当时艺术生是要在高二的时候就要选了
1: 啊、哦、
3: 就是你选了高二你决定你当艺术生那你文理科你都不考了
1: 啊、
3: 嗯、你就要决定走这个当时这个就蛮纠结这方面
1: 那在最后谁帮你做的决定呢
3: 我自己啊、
2: 哦、他一直都是自己
1: 从小比较独立的、
2: 嗯、对那这样讲的话我们肉哥也是艺术生哎
1: 对
0: 我
1: 他是难以把他请回去上的就因为发现他是童星嘛
2: 那个请字用的
1: 对对对他发现他童星啊、
2: 嗯嗯、
0: 我是不是我是初三那一年不是要升学考试嘛、
2: 嗯、
0: 中考然后呢我的一模二模三模成绩都不理想、
2: 嗯、
0: 然后老师就把我家人约过去谈、嗯、说你们家儿子这个成绩应该是上不了高中的、
2: 嗯、
0: 你就给他报一个五年一贯制的那个职高、
2: 嗯、
0: 大专你后来专转本你还能省一年两年时间比别人快出来工作
2: 对
0: 然后我爸也听了老师的意见
1: 嗯
0: 后来谁知道中考考完之后我分数不但能上高中还能上更好的高中、嗯

0: 当月亮在天上，原子
1: 这是上了年纪不能
2: 对。然后血脂这件事情的话，大家如果是做体检的时候，其实在验血的化验单上你就可以反映出来
1: 血压，它有遗传基因在里面。血脂的话，血脂高它基本上跟饮食有关系，
3: 生活习惯，
1: 对对对对
3: 对，有很多人生活习惯，比如熬夜，然后生活不规律，工作压力大，吃东西喜欢吃甜食，大量的甜食，像刘姨，
1: 哎，
3: 对，
2: 刘姨是喜欢吃大量甜食。
1: 他早晨你看那个喝那个可乐
3: 、
2: 哦，
1: 太甜了，
3: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无肉不欢的。
2: 哎，刘姨，平时你蔬菜吃的多吗？
0: 多。
2: 哦，那还好。
0: 我纠正一下，无糖可乐。
2: 啊、哦，无糖可乐。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不太爱吃蔬菜，他所谓的蔬菜就只有一样东西，他的菜单里面只有荤菜加蔬菜，且蔬菜只吃土豆
1: 啊，
0: 土豆不算蔬菜，
2: 对呀、啊，然后他就从来都不吃任何的绿叶蔬菜
1: 呀，
0: 我超爱。
3: 那他是不是经常便秘啊？
2: 我一直在很好奇，我说你应该去测一下你的血脂，
1: 对，
2: 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饮食？
3: 血脂正常吗？
2: 我不知道呀，他没有去测过。
3: 那可以把核心告退给他。
2: 好的、
1: 哎。其实人到一定年纪之后，这吃什么真的是很复杂，很要研究的一门学问。
3: 嗯，
1: 就是你又不能不吃肉，对吧？
2: 对。
1: 吃肉吃多了之后，血脂高就来了，对吧？哎、然后还尿酸高也就来了。
3: 嗯、所以我去到红鸡堂、看到那个王老师，王老师第一眼看到我就是你来对地方了。我说啥意思呀？他说这个核心高就是给你准备的。
2: 哦，他是从哪里看出来你需要核心高的呢？
3: 最适合人群肥胖。
2: 肥胖。
3: 哎，他偶遇过去卖两顿，哎，这别想，这核心高直接吃。
2: 大家肯定猜不到你218斤，对吧？
3: 他以为我190斤。
1: 对，其实小肉的胖，他不让人家觉得是不帅的胖。
2: 对对对，
1: 很帅的胖，他的胖很可爱。
3: 哎呀，谢谢你。
2: 所以实际上就是你虽然看上去没那么胖，但是你自己身体你是很清楚的。
1: 他超体重超重哎。
2: 对。
3: 对，你看啊，一个消食化剂这款核心高，还有一个就是降血脂，
1: 是。
3: 降血脂呢，同时还能帮大家代谢内脏脂肪。
1: 是的啊、
2: 我觉得你的血脂肯定是有点偏高的，你不要不承认。
3: 我去测过了，
2: 哎，
3: 确实是
2: 高了一点，
3: 确实是高了一点点。
2: 哎，你看来
1: 高点就是高、
2: 他非要在一点后面再加个点，要一点点，听起来就觉得简直
1: 是高，
2: 对，
3: 因为我还没有。

0: 又进入病理的那个定性，
1: 就没给你戴帽子。
0: 对，这个帽子还没戴上，所以这段时间可以用核心膏去调节，把自己的状态降下来。
2: 好的，那你应该怎么吃呢？
0: 核心膏卖一天两到三条。
2: 所以说到这一天两到三条，很多早饭记者讲说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嗯，
3: 原价804，我们现价699，到手三盒，每盒20条，你一天两条，就是一个月的
0: 一个月的量。
2: 对，别着急啊，你一听觉得哎。

0: 美妆低至三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很多注重防晒的朋友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就想一直坚持用下去，但所有人都绕不开同一个现实问题，防晒本身消耗就快，需要频繁补货，每一次都按市场价入手，算下来护肤开支压力很大。跨境姐完全理解大家这份左右为难的纠结，既要保证护肤品质，又不想白白多花品牌溢价的钱，所以今天专门为咱们广播听众争取到了新客补贴福利，海蓝之谜防晒隔离20毫升，买一支送一支，到手只要17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防晒，添加官方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新客补贴福利，活动仅限新客，每账号仅限一单哦。正值夏季防护关键期，刚需好物海蓝之谜防晒隔离20毫升，买一送一，只要179元。想要低价囤货，或是一直享用却舍不得原价入手的朋友，抓紧下单吧。
1: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
2: 可以，
1: 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3: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1: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3: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

0: 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7: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8: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9: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0: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1: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2: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6: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8: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9: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7: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6: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3: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有请南京市五老村小学副校长，也是我们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方林，掌声欢迎方校长。
14: 方校长好。
15: 小
14: 肉
15: 方校长好。
14: 你的学校离我们这儿很近呢、
15: 非常近。
13: 五老村小学
14: 有种 邻居的感觉。
15: 对
13: 所以刚才小肉特别的套近乎，说经常在文昌校看到方校长。呀小肉，哎雷老师这种好尬的这种套近乎啊。
14: 你们打个招呼吧，看到方校长
16: 我骑着车刷就过去了。
14: 你不见方校长一下子吗？
13: 今天刚跟方校长聊天啊，我说这个礼拜就进入了考试季。首先今天是
15: 今天我们学校是6年级毕业生考试，
13: 小升初。
15: 对
13: 哦，
14: 明天呢？
15: 明天1、2年级小朋友，这些1、2年级小朋友们，他有一个学期的一个游学活动
13: 啊，游学活动。
15: 对对对。
14: 后天呢？
15: 后天那就是我们小学生的
13: 中高年级。
15: 对。
14: 哎呀天哪！这周下雨，这个天气太不帮忙了。
13: 而且过去的这个端午节，估计很多家庭都没有安排出游。
14: 哪能过节啊？怎么可能呢？
13: 大家都要复习了。
14: 哎，对对对。
13: 今天早上我刷到一个视频，我其实看完之后心情特别的不好。它是我们南京的一件真事儿
14: 啊、
13: 不是刚刚结束中考吗？中考考试的最后一天的下午，那个爸爸妈妈就打电话给就是心理工作站求助，你知道为什么吗？孩子在家里，儿子坚决不愿意再去考试了。妈妈哭的都就差跪在地上求他，说我们就最后一场考试，孩子你去吧。他说不去，他说我进去以后我难受，我浑身难受，我就是不去。最后求助、心理老师上门、那个老师非常好，他说他骑开着车闯了2个红灯、然后硬是第一时间赶去以后给孩子做了心理疏导、然后好好的安抚。最后那个心理老师拉着那孩子的手说，这样我们就进去，哪怕写上你的名字可不可以、然后那个男孩子点点头、那一刻妈妈眼泪就下来，然后那个心理老师陪着一直把孩子送进了考场。
14: 哎呀天哪，其实

0: 现在孩子也不容易，真的啊。
1: 对，就是我们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其实还是觉得蛮心痛的，
0: 很
2: 心疼，
0: 很难受。对对对，
2: 对。所以在考试的时候，我们常说考试季，爸爸妈妈如何做好孩子的定海神针？今天方校长要给大家来支支招。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往往压垮孩子的那个最后一根稻草啊，
2: 嗯，
1: 真的有的时候不是来自于这种学业的压力，
0: 嗯，
1: 啊，题目有多难做，考试好像有多么紧张害怕，嗯，其实往往都是爸爸妈妈那种情绪，不是
2: 没骂过孩子，也没有天天逼他考这个高分，可是孩子为什么他会越来越紧张呢？
1: 哎，对，就是我们
2: 对对，
0: 就是那种否定式的，
1: 对，
0: 对，嗯，
1: 就是一句接着一句，非常
0: 哎，对，
1: 对，让孩子觉得对我说的是对的。
0: 对对 对, 对，
2: 我觉得还有一种其实蛮可怕的，他可能也不是不说话，他可能也不是说发脾气，他就明显给你摆烂了，
0: 嗯，
2: 这怎么办？
1: 就是有点，就是我什么都不想讲，
2: 对
1: 吧？我什么就不想说。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他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自我消化，
0: 嗯，
1: 自己独处。可能在这段时间，他因为压力大，他确实不想跟爸爸妈妈过多的去解释什么，说什么。
0: 对，
1: 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就是我们成年人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对吧？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2: 所以，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作为家长最忌讳的是什么？
1: 最忌讳的就是唠叨。
2: 哦，
1: 那还有就是
0: 就
1: 一定要把我自己的这种我认为对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0: 强加
1: 给你，
0: 嗯，
1: 就是我认为考试的时候就是应该一种饱满的一种积极的一种状态，对，这样一种状态，嗯，其实不是真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都不是这样。
0: 就我觉得高飞这点做得特别好，
1: 嗯，
0: 他跟儿子交流，他是看着儿子脸色讲话的，发现一点不对，马上就他就闭嘴了，就不讲了，
2: 啊，对，他就不说了。
0: 有些家长是烦不了的，一直讲，要把自己想讲的话全部要讲完那种啊。
2: 然后你把孩子讲的
0: 对
2: 感觉在这个家里都无处可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然后昨天呢，我在看那个手机的时候，也看到一个说，这个孩子回家刷手机，就是放学回家都喜欢，
0: 嗯，
1: 第一件事嘛，就是拿手机，
0: 对对对，
1: 或者拿 iPad 先看，
0: 嗯。
1: 然后有的爸爸妈妈就是马上就开始觉得不行了啊！你怎么天天就知道看手机，天天就知道沉迷于电子产品，
0: 嗯，
1: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再想想，孩子在学校里面，你看早上8点钟到学校，晚上这个啊五点钟回去，6点钟回去，那我们初中高中孩子可能到了
2: 更晚，
1: 9点多10点钟才到家，在学校那么长时间都是一节课接着一节课看书学习什么的，
0: 嗯，
1: 哎呀，回来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真的想通过刷手机啊，
0: 放松一下，
1: 哎，放松一下，嗯，也获取一下这个社会上的这些信息啊，那这个家长如果说连这一点时间都不给他，那孩子肯定会有这样一种情绪爆发。
2: 方校长说的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了之前我一个朋友就讲过，
0: 嗯，
2: 他说周末的时候他们家就发生了一场特别特别严重的这种就是争执
0: 碰撞。
2: 对，他说因为女儿也是要期末考试了嘛，然后孩子也是在家里做作业已经做一天了，然后呢他就去洗手间，他说肚子不舒服他就去洗手间，进去之前他就把手机带着了，结果他说他自己是在厨房忙着，他老公就开始过了一会儿，他一看好几分钟过去了，他就开始敲门，然后说出来了啊，不要在里头看手机了，然后里面没吱声，过一会儿又敲，然后这个敲的这个频次就特别特别，然后突然那个门开开来，孩子就冲出来以后站在他面前，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吼了一声，你知道孩子说一句什么话吗？我也是人啊，
1: 对，
0: 嗯，
2: 他就讲了一句，他说我也是人啊，
1: 对对，
2: 所以刚刚方校长讲的那个特别对，他为什么就不能歇一会儿呢？
0: 对，嗯，
1: 其实就是我们在心理学当中，我们都会讲一个叫共情原则，
2: 对
1: 对吧？你说我们成年人经常也会在工作之余，我们会拿着手机放松，
0: 嗯，
1: 我们回去的时候累的时候，我们也喜欢瘫倒在那个地方一声不吭，谁也不要来
2: 打扰
1: 讲话，对，或是说我觉得这段时间压力比较大，我可能想要啊，约着3-5个好友，我出去逛一逛啊，出去玩一玩啊，
0: 嗯，
1: 吃顿好吃的呀。那对于孩子来讲，其实他这样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其实是比较少的，
2: 对，
0: 嗯，
1: 是比较少的。
0: 对，
1: 所以呢，如果我们家长能够有这样一种共情能力，就是啊，我其实，在不愉快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我也不想听说教，我不希望被说服，
0: 嗯，
1: 对吧？我其实只需要一个情绪被接受，
0: 嗯，
1: 被接纳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就是越焦虑越盯着他，你看那个几分钟，你看我们家长我们大人刷手机，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
0: 嗯，
1: 那孩子一旦手机拿到手上

0: 那真是在独分独秒啊，跟他真的是斤斤计较。
1: 还有五分钟啊！
0: 对，
2: 倒计时模式，
0: 就是
1: 再看明天减少十分钟啊！
0: 对，一点错，就是其实最好的回应永远不是说教，而是一种简单的共情。
2: 所以说到这个说话的话，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尤其是父母和孩子沟通的这个话术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方校长在考前有没有那种千万别说的几类的那种话术？
0: 哎，对，就是我们家长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啊，虽然现在高考、中考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初中生啊、高中生啊，还要面临着这样的一些期末考试。其实人生当中考试一场又一场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在这个阶段，可能我们家长在说话的时候呢，真的还要格外注意。其实我们经常讲，就是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罗森塔尔效应。这个所谓的罗森塔尔效应，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平时讲的一种期待效应，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这样的一种语言暗示，常常会直接去影响孩子的一种自我认知。
2: 比如呢？
0: 啊，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很多无心的话术就会影响到孩子的底气啊，比如说。一种是那种捆绑式的啊，你这次一定要考好啊，啊，你不能辜负我们对你的付出啊，或者说你考好了，我就带你去买什么什么什么，我就给你送给你礼物，否则的话，如果考差了，那你这一切你都不要想啦。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2: 压力很大。
0: 对，那其实我想，如果说其实家长对于孩子的这种考试成绩的这个期待，我们都很清楚，那孩子也很希望自己考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千万不要把。就是用自己的这样的话把这种考试的成败让孩子把考试成绩和自我价值把它绑定到一块了，
2: 对，
0: 好像考不好就是我不行，
2: 对
0: 啊，我不可以啊，他就会否定自己的全部努力。因此呢，我觉得我们家长可能在说话的时候更多的要去看到孩子这个阶段他的一种付出和努力。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你看你这段时间你在辛苦的付出，其实爸爸妈妈都看到你的辛苦了，都看到你的努力了，对不对？没关系，好好考啊，不用害怕。
2: 就是结果不重要，
0: 对，结果不重要。我觉得更多的是肯定他这段时间的付出，他的辛苦，他的努力，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2: 还有一种就是很多家长会跟别人比，隔壁家的孩子动不动就会说啊，你看你看你这会儿在怎么，别人都在熬夜，别人怎么就你在放松。
0: 对，所以呢，如果家长，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其实孩子自己也在比啊，他在学校里面老师也会给他树立很多的好的榜样，他身边也有很多的同学朋友，其实他也知道，对吧，这个好的孩子是怎样的。
2: 那我们到底应该跟谁比呢？
0: 那我觉得跟自己比啊，对不对？我们跟自己比啊。其实还有，我觉得不用比，就是我们不要和别人比，你只要自己有进步了，你只要自己努力了，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爸爸妈妈其实想看到的更多的是自己孩子自己这样的一种学习上的内驱力有没有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那比如说像明天要考试，今天晚上孩子在复习，家长们到孩子房间通常有的时候会讲复习的怎么样了？
0: 对，
2: 都会了吗？
0: 怎么样？
2: 还有哪门课没把握呀？
0: 但
2: 是我听完了以后也蛮有压力的。
0: 有压力，有压力。
2: 那应该怎么问？
0: 对，家长经常就是，哎，语文复习的怎么样？你数学要不要再看看啊？你还有什么不会的？你赶快再看一看。其实就是说，还是不是孩子紧张，其实是
1: 家长紧张，
0: 家长内心焦虑了，家长内心焦虑了。那我觉得，其实最好的一种方式啊，就是啊，学习，我觉得你自己可以搞定。那其他各个方面，对吧，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忙的，你跟我们说啊。我觉得学习你绝对自己可以。OK 的啊，
1: 就先肯定他。
0: 对，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孩子，你不要说小孩，这个初中生高中生了，就是我们这个小学生，他一场又一场的考试考下来，其实他自己也总结了一些复习呀、考试的方法，他也有自己的这样一种节奏。
1: 对，
0: 你肯定他，其实学习你 OK 的，对吧，你自己都可以啊。当然有什么困难你跟爸爸妈妈说，对吧，无论是你有难题不会做啦，什么有老师想找啦，或者还有什么生活上的一些需求啦，你都可以找爸爸妈妈。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父母是他情绪的一个托底。
1: 对，
2: 所以啊，想想看，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在成为父母之前，其实也是没有拿过任何的这个毕业证书的。所以，如何成为一个标准的优秀的爸妈，为人父母这件事儿，真的是很多学问。
0: 对，非常难，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个在上学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家长在家确实还是

0: 很谨小慎微，谨言慎行。有的时候呢，也怕自己话说的多，或者话说的重，或者话说错，就是跟孩子交往的时候，也是不断的在看着他的情绪，也是不断的在改变自己和孩子这样一种交流方式。
1: 其实今天听方校长说了那么多，我大致可以总结，就是我们很多的父母在和孩子，尤其是在考试之前啊，我们说话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负面的情绪，更多有正向的指引。小鹿好像刚刚看到我的时候，那个表情特别的认可。你那时候考试的时候，你爸妈是给你正向吗？
2: 他们不给任何影响。
3: 他是学霸哎。
1: 哦，他是学霸呀、哎。哦，他是属于那种就是你自己安排好，有什么需要帮忙跟我们说。
2: 哎，我爸我妈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 什么意思？
2: 就是他通常大部分时间是放养形式的，但是他们偶尔会过来管一下子。
1: 怎么管的？
2: 每次管的时候就过来看一下子，一个上午老的一题都没写。接下来就是一顿卯足辫子槽肉丝，
1: 就要不管，要管就是打。
2: 哎，
1: 那打完有用吗？
2: 没用。就是一点用都没有。
1: 方校长，像这种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3: 皮厚有种皮厚。
0: 对，所以其实呢，我们就是希望家长更多的呢，不是去关注孩子你的考试的成绩怎么样，分数怎么样。其实更多的可能应该像这个关注小肉这样的同学一样，更多的是要关注他的一种学习状态、学习态度，这可能比较重要。
1: 是。
2: 我前段时间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倒是深受启发。
1: 嗯，
2: 这么久了，一题都没有写，是没有喜欢的题目吗？
1: 哎，这种问题问的也挺好的呀。这个吧，
0: 我觉得对这个家长还是挺有说话的这个意识。
3: 有话商啊，你这样讲的话他就不会逆反你，对吧？哎，
0: 不会逆反。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家庭里面嘻嘻哈哈一笑笑过之后，孩子一下也就回到那种学习状态当中去了。
3: 是的。
1: 这句话你记住了吗？
3: 谢谢方校长。
1: 方校长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说一说考试季我们如何成为孩子的定海神针。
3: 也希望这两天考试的孩子都考得顺心吧。
1: 方校长最后还有什么祝福吗？
0: 其实最后呢，也是想跟所有的家长说，就是我们家长做孩子的定海神针，不是说帮孩子挡住学习中生活中的所有风浪，而是说呢，我们不慌乱啊，我们不施压，我们呢用一种家庭的安稳去守住这种无条件的爱。
1: 再一次感谢方校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要回听回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再次感谢方校长，辛苦啦。
2: 好，谢谢方校长。
1: 谢谢。

0: 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7: 不论何许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 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8: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那么在周末的这个时间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法律专版的时间。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与法律相关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现场的互动方式来向这个专业律师请教哈。我们会请进专业律师呢，走进直播间，为听众朋友啊集中解答法律问题。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下拉菜单当中就有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链接，或者呢，你直接下载大蓝鲸的 APP 呢，也是。

0: 可以的哈，包括我们的另外一个双道的这个官方微信 SSD110， 这两部微信呢都是可以的啊。节目的这个上半段呢，我们会就一个典型案例啊来请教这个律师，给大家呢也借鉴一些这方面的经验。节目的下半段呢，不会设定特别的话题，来有针对性的解答朋友们现场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呢，也预祝各位今天收听愉快，我是主持人张晨，有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张晨的抖音号 NCC1011， NCC 呢就是我的抖音名宁采臣的汉语拼音缩写，宁死不屈的宁，彩色的彩，早晨的晨，宁采臣，在抖音当中搜这个名字或者他的汉语拼音缩写 NCC1011 的抖音号呢都是可以的。
1: 聚焦社会热点，
2: 挺起典型案例，
1: 普及法律常识，
2: 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
1: 律师在线，
0: 大家有这个相关的法律问题和难题啊，可以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留下您的问题，我们等一会儿呢会请专业律师在咱们的这个节目下半段来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复和解答哈。我们今天为大家请进的律师呢是来自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的于立峰于律师。那么在民商事的诉讼、刑事案件的辩护以及企业合规和各种非诉业务当中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我们接下来有请于律师。你好，于律师。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个最近啊有一个热点，就是美加墨的世界杯不是已经开幕了吗？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呢也浮现出来，尤其是像这个参与赌球啊，就是关于这个下注赌球的问题表现的比较突出。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列举几个案例啊，想请于律师呢给大家来分析分析，从法律角度来说，那么这样的一些非法的赌球的参与，那么究竟有什么样的危害，它到底违反了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吧。于律师，首先呢是我们有一个来自辽宁的市民宋先生呢，在网页上观看了一场国外的足球比赛时候，听到主播的推介，世界杯期间呢在 APP 上首单投注失败后，那么全额返回本金，在充这个会员加入主播的聊天群之后，免费领取世界杯单场 VIP 的推介，稳赚不赔。这个宋先生他就信以为真了，在这个网页上扫码之后下载了 APP， 并且按照要求填写了自己的姓名啊、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以及手机号，最重要的是他充了660块钱的这个会员，加入了主播的聊天群。但是呢不久之后，宋先生看到群内有一个人说主播啊是骗子，然后被移出了群聊。这个时候他觉得不对劲儿了，那这个主播都不在了，那我加入的这个钱是不是就追不回来了呢？确实他提出这个提现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就是提现了，他就赶紧报了警。所幸呢就是这个派出所民警啊介入之后，追回了这个660元，并且陪同宋先生啊将银行卡内的余额全部取出来。另外呢，像有一些人他们在这个彩票网站呢进行一些投注啊，然后发现手机就会跳转到一个彩票的网站，或者内置了一些这个什么木马之类的，反正就是惊心动魄的，有的是被骗了啊，就是破了财，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比较及时的反应了吧，那么最后呢就是消除了这种风险。就像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最近是层出不穷，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关注。我们就是想请这个于律师啊，对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呢来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啊。很多球迷觉得只有大额的这个赌博呢才算是违法，朋友之间小金额的玩球啊，包括网上一些小额买球的这种输赢，它只是一个娱乐，像这样的一种想法，于律师您从法律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对不对啊？我们国家法律是如何界定赌球的违法行为的，合法竞猜和非法赌球的这种分界线它到底在哪里呢？首先大家得明白这件事儿，对吧，于律师？
3: 是的，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呢，凡是以财物啊作为赌注的，依托这个赛事结果博取输赢的线上投注行为，均认为是网络赌球，这都是违法的。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吧规定，以盈利为目的，为赌博设置条件或者参与赌博 这个赌资较大的啊，处五日以下的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轻严重的十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跟1500元到5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法律规定的
0: 啊。所以其实它会有一个金额上的这个标准。另外的话就是凡是那种非法渠道的这种参与的赌球它都是违法的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它肯定是要受到惩罚的嘛。那么就是就这个惩罚而言的话，治安处罚和刑事犯罪它肯定是有不同的。那这个临界点我们怎么判断？有些人在这个上面他是毫无概念的，所以一不小心啊就触犯了那个法律的底线啊。咱们普通球迷呢就是单纯的下注，好像也只是玩玩而已，你说他是犯罪吧，这个好像似乎也有点就是不太公平，或者说有点过。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只拘留罚款，什么时候会触犯这个法律，就是留下案底呢？这个其实挺关键的，于律师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个人赌资啊，200到500的，或者说人均200到500的这种情况呢，一般情况下呢，发现的就是一个治安处罚，就是刚才提到的罚款，或者严重的呢，就可能要拘留。但是呢，如果更严重啊，就可能触犯这个刑法上的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还有一个组织参与国外或者境外赌博罪啊。咱们国家的刑法对于赌博呢，主要设置了这三个罪名。那么这个主要就是呢，如果从赌博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聚众赌博啊，3人以上，并且有这个抽头余力的这种，这个5000元以上或者累计赌资达到50000，这个就以及参与人数累计达到20人以上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情况下呢，就涉嫌赌博罪了。
0: 这个您说，
3: 如果说呢是这种设立赌场啊，这个赌场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棋牌室啊，或者是游戏室啊，这种可能要设有这种老虎机啊，或者棋牌室这种这个赌资较大的，甚至有的个别呢就是在网上拉个群。然后呢这个在群里呢设置这种这个规则，这种呢就涉及到另外一个罪名，就是开设赌场。那么以前呢大家觉得可能到这个澳门呢，甚至是一些公海上参与赌博可能不触犯中国法律，但是现在呢这种情况也是触犯中国刑法的行为，就是这个境外的参与境外赌博罪。
0: 这个也是有一个罪名，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界限也好，这个临界标准也好，它是从两个方面呢，就是分析的，一个是这个赌博的参与者，一个呢是赌博的这个组织者啊，这两者它不同标准啊，包括惩罚的这种程度，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那么你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金额的问题，因为像赌博这一类的事情呢，从人性角度来说你是很难控制，有些朋友说我这个小玩玩嘛也无所谓，但是真正他参与进去以后，很有可能因为赌场的那种氛围和我们自己对这个程度的把控的这种失控，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数字哈，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那个参与网站赌球的人很多啊，最近我看有一个数字，就是警方呢他们抓获，在一个网站上面就抓获了大概嫌疑人有110多人，其中组织者经营者51余人，参赌的人员呢是60余万，那么冻结的资金呢竟然超过了2000万元。你说这个是小赌吗？这个小赌怡情吗？这个就触犯了那个法律的底线。所以这个一旦我们放松这种警惕，达到了刚才于律师所说的，不管你是参与者还是这个组织者，那样的一个标准一旦就是触及到了，那可能就不光是罚款的问题，得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了啊。这点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分别。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周末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呢是一个法律专版的内容啊，请进专业律师呢走进直播间，为听众朋友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欢迎您下载大南京 APP， 或者是通过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在这个下拉菜单当中就有咱们大南京的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啊，就可以把您的问题想法和看法呢留在上面了。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 敬请关注。敬请关注。
0: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进的律师呢，是来自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的于立峰于律师，在民商事诉讼、刑事案件辩护、企业合规以及各种非诉业务当中呢，于律师有着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啊，也是我们节目的长期嘉宾，老朋友了。大家呢有这个自己关心的一些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把它发送到我们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等会儿在节目下半段啊，请于律师具体的来给您分析一下。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呢发送他们问题上来了，稍事等待，咱们在半点之后呢再具体的回复大家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还是请于律师呢就我们刚才这样一个在世界杯这个热潮之下的赌球的这个问题来给大家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这个分析啊。于律师啊，刚才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案例里边呢也提到了，就是有的人在非法赌球平台呢赢了钱，那你赢了钱以后要提现吗？那出现两个情况，一个就是直接被平台拉黑了，他没办法提现啊。那像这种情况，如果说他报警维权了，这笔赌资能不能够被追回？因为这个是个赌资啊，好像我们本身说赌球就是违法，那么你有这个赌的行为所赢得的这个资金是不是也是非法的？那这个钱能不能够拿出来呢？法律恐怕是不会保护这个赌债和赌资的吧？我们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呢，于律师？
3: 这个呢是从两个方面看的啊。如果是这个所谓的平台呢是利用赌博去进行的是一个诈骗行为，就是名为赌博实为诈骗，那么这个参与人呢可能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受害者。这种情况下他的所谓赌资啊就是这个就是成为了这个诈骗犯的非法所得，这种情况下呢是有可能追回的
0: 啊，
3: 但我也不能完全保证能追，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被认定为受害者，就是你的资金呢就被认定为是这个你的是这个诈骗犯的赃款，也是你的这个受害的这个金额啊，这种情况下被追回。但是如果确实是一个赌博行为啊，就是一个真正的赌博，你认赌服输啊，老百姓话是吧？你输了钱了，这种肯定是。法律是不保护的。即使是这个把这个所谓的赌博平台也好，赌博团伙也好打掉了，那么这个钱会被认为是赌资，会被没收。
0: 所以关键还是看他的这个性质。我单纯的就是被骗了，那你认定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从法理还是情理上来讲都应该追回啊。但是你如果金额特别巨大，这个我在猜啊，是不是这个金额比较大的时候，而且你完完全全纯粹是一个赌博行为，下注特别狠，像刚才说到这个都是上千万的啊，这种东西你就是赌资。甚至可能你连你投进去本金呢都拿不回来了，这个时候你让警察去帮你来这个找或者是寻回这个钱啊，就像是有一些人犯了罪之后去报警让警察来抓对方，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一个行为。所以最好呢就是不要去参与。你像我们刚才那个案例当中，他还算好，他是什么呢，注册会员充了666块钱，这个追回来那就是刚才于律师说的金额也不大，而且呢他还没有参与呢，他还没有开始参与这个赌博呢啊，只是说这个把他那个主播拉黑了以后，他这个钱没办法拿回来，像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借助这个我们的司法的力量啊来把他追回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刚才于律师说的很对啊，你看警察不是介入了吗，后来把他这个钱是追回来了。哎，这一点呢就是跟那个我们所理解的真正参与赌博啊他是不一样的。那另外有一部分人他是参与赌博了，然后呢他的确也赢得了，就除了他的这个投入的这个赌资以外，他又赢得了一些钱，那像这些钱我们是不是肯定会被认定为是这个非法所得不予保护呢，于律师？
3: 是的，如果说参与了，实质参与了，而且呢也是赢了，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钱实际上会被认为是赌资，赌资的这个非法收入，那么会可能会被没收的。
0: 所以你不要想着说哎呀我这个赢了我连本金什么连赢的都一起拿回来，这性质不一样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那么还有的网友呢，我看他们也发信息来了解啊，提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和疑问。那么如果不是在那些博彩的网站下注，而是在微信群里，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工具太多了啊，有一些微信群呢就像您刚才说的 有一些人在里边组织类似的这个活动，组织球友呢一起合买，接受群成员投注，然后他从这个当中

0: 就是抽取那个佣金啊，但是他就不是自己来经营这个赌博，他就是通过这个拉人头啊，来抽取这个投注的这个人头的钱，也只是小范围的，就是熟人那个圈子，那这样算不算聚众赌博呢？像他这个抽取佣金，他算不算是非法所得呢？于律师，这情况还蛮复杂的，您给分析分析。
1: 如果仅仅是亲友之间啊，就是人不是很多，而且不以盈利为目的。虽然说这里面有少量的财务的输赢，但是大家主要是以娱乐为主。而且呢，这个金额呢不大，这种情况下呢，一般不认为是这个违法行为，一般不予处罚。但是如果人很多，金额很大，而且这个组织者呢后面要以这个盈利为目的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很容易被认定为是开设赌场。
0: 就是直接组织、直接参与和这种间接的啊这样的一个参与，它是不一样的。另外，是不是就是跟这个金额的话，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刚才您前面的一些分析，我们也看。

0: 为有这，他满足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个，他的聚餐是公司组织或者要求的啊，而且呢，这个是费用呢公司承担啊。那么一般情况下，比如项目结束以后的这种所谓的庆功宴这种啊，那么这他会被认为是工作的延伸，是你日常工作的一个延伸行为。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从员工从这个聚餐地返回家中的这个路途，如果没有绕行，没有刻意绕行的话啊，他会被认定为是上下班途中，就是下班途中，因为这个是正常的这个路线，而且呢时间是连贯的啊，他会被认定为是下班途中。而且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受到交通伤害呢，他员工不承担主要责任，就是这个交警认定这个责任啊，就是不是主责，非主责
1: 啊。
0: 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啊。当然，最终的这个认定在这个行政这个工伤这个保险中心那边。
1: 所以这个很明确，一个是公司组织的，第二个他是正常的回家途中。另外呢，他是受害者，他没有主动的去，对吧？侵害别人，这个责任认定上，他也是属于那个弱势的那一方，是没有责任的。那根据这三点标准，基本上可以判定呢，公司是需要承担责任，也，可以去申请这个工伤赔偿的。您刚才特别谈到了有一些这个人回家途中干了一些自己的事儿，或者绕到其他地方，怎么着不是正常的一个上下班行为，那在这个情况下就不能无限的扩大这个范围了。如果这一点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正常赔偿，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于律师啊，我们这个前面的问题呢先交流到这儿，我觉得分析的非常的清楚，大家呢也可以借鉴一下刚才于律师所说的这样的内容啊，在生活当中避免就是因为对问题认识不清，一个呢是触犯法律底线，我们可能会受到惩罚，另一个自己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究竟有没有资格和权限去进行这样的一些索赔呢？那么是有相应的标准和规定的啊。感谢于律师，也谢谢大家。那节目上半段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于律师，我们等一会儿再请您给大家做具体问题的法律分析，好吧？谢谢您，稍事休息，哎，一会儿见啊，于律师。
0: 好，
1: 好了，那么大家呢，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我们会继续呢，进行节目。会和上半段有所不同，上半段我们聊了这个赌球的事儿，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请于律师啊，就大家自己提出来的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呢，给您做一个分析啊，给您一些法律方面的服务和帮助。大家有问题就赶紧把它发送上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还有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关注之后，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直接下载大蓝鲸 APP， 通过首页的通道呢进入到咱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都可以把您的问题赶紧发上来啊，它会有一个时间差，之后的话到节目结束我就没办法回答您了。刚才有位朋友已经发上来，这非常好啊，我们赶紧把自己的问题发上来，等一会儿在半点之后我请于律师呢来给您做相应的法律分析。好，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3: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2: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3: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6: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7: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6: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7: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4: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上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 G4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薛家附近，以及苏通纳桥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
9: 哎，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是老少皆宜的一个行程啊，大家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呢，注意了，刚刚收到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啊，限时开放超值补贴，所有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江苏省呢一共有3天的补贴通道，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400-676-0103，400-676-01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您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呢先体验更放心。特别是经常对着这个电脑手机啊，眼睛动不动就发干发痒酸胀流泪，严重的还会胀痛，甚至看东西模糊。那像这些朋友呢，就真的非常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荣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效果非常靠谱。它里边特别添加了石斛啊、丹参啊这样一些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触渗技术，精华更好吸收渗透。每天贴个10几分钟，眼睛呢清晰水润啊，不干涩不算账，那么看啥呢都舒服多了。
10: 这些都可以作为凭据啊，就是说你可以跟他协商不成的话，那么你就主张呢这个解除这个租赁合同，即使没有书面的啊，就是口头的租赁合同也是成立的。解除租赁合同呢，它就有一个你就有一个这个

0: 还请求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可以既要求他支付租金啊，又要求呢这个解除合同，返还租赁物。
1: 就是他首先要证明有这个租赁关系存在，这个租赁关系的存在并不只体现在我们的合同上面，就是事实存在，有证据证明他也是存在这种租赁关系的，那这个就可以成立，是吧？
0: 是的。另外就是呢，就是因为是工程车嘛，
1: 对，
0: 这个你租赁到对方手里头，所有的其他的材料还都在你手里头，就能证明你是这个工程车的所有人
1: 主人，
0: 这样。对，
1: 这样的话就是不仅是他应该付的这个租赁的费用可以追回，同时呢这个车子因为是物主嘛，有证据证明的他必须要还，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朋友之间出于信任吧，不会去签这个合同，不太好谈钱。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亲兄弟还要明算账的，就算是朋友，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程序把这一点一点都列明，这样的话呢避免一些麻烦。当然现在虽然没有签协议，并不代表着这个事情就没办法追回。刚才于律师也给您建议了，就按照这个思路啊，去向对方讨要你的租金和这个车辆吧。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方式在直播室当中来请教于律师啊。咱们正在进行的是法律版的一个专栏，您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下拉菜单当中就有大蓝鲸互动直播间链接，或者直接下载大蓝鲸 APP。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
1: 这个有理先讲理，不管是日常情理还是说法理，都可以向对方呢这个去阐明。刚才那位听友说到这个吕律师给他的这个建议呢，他听到了，他说是不是实现这一切我得通过法院打官司的方式，吕律师可以先礼后兵嘛，是吧？
0: 对，先协商，但是呢，一般不要通过暴力手段，
1: 对，
0: 这个直接把这个设备拿走啊。那么这种呢，有可能说，因为正常对方正在使用过程当中，你这种情况呢，可能还会造成
1: 他的损失。
0: 对，
1: 不能这个就是维权嘛，要合法维权，你不能维权当中这个违法了，到时候权也没维成，还得给别人赔，这太不划算了。是吧？这个提醒很重要，法律底线啊！大家既然在讲法理嘛，那就一定要讲理啊！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啊去进行维权，这点很重要。然后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这位听友呢说，我父亲啊在一个工地干了一年，就是跟老板说好呢，就是上个月结钱，但是包工头呢说他没有收到施工方的打款。那他父亲去问了才知道，其实施工单位早就把工人的工资呢给了包工头，所以这个包工头就是在撒谎嘛，耍赖。于是他父亲呢再去问这个包工头，他就说自己卡里一分钱都没有，他把钱呢就转给了他儿子，他儿子又用这笔钱呢买了房。哎呦，这个就有点无赖了，就是。然后他现在该怎么办，非常的就是头疼，他就想问这个于律师啊，包工头把钱转给了他儿子，那他们能不能找包工头的儿子要钱？或者说将来去起诉了，这个钱呢是不是能从他儿子的这个卡里边去扣呢？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于律师。
0: 这个呢严格来说是不能的，因为他们之间呢，这个包工头呢是个个人，他雇佣，他只是形成一个雇佣关系，还不是这个劳动法上的一个劳动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合同有一个相对性啊，就是你雇佣了我了，我给你进行了这个工作，那么你应该给我这个工钱，对吧？这里面这个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只有包工头和这位这个亲友的父亲他们之间成立这个关系，包工头的儿子并不与他成立这种这个雇佣关系。虽然说是包工头把钱转给了他儿子，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因为他不是赃款，不能认定为赃款，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不是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得到的这个钱，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追到他儿子头上的。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可以还是以这个包工头为被告啊，提起诉讼啊。如果包工头名下有车子有房子，首先你可以进行冻结，对吧？是他自己名下的，不是他儿子名下的。另外一个，如果他态度特别恶劣，而且拒不支付的话，咱们国家刑法上

0: 还有一个罪名叫做拒不发放劳动报酬罪。
1: 哦，
0: 那么这种就指什么呢？指的是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说你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况啊。因为你本身你有钱的时候啊，你该支付的时候你不支付，你把它转移给你儿子，你儿子这个买房又不是一个人命关天的行为，对吧？那么数额较大的，而且经过有关政府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行为，这种情况下就涉嫌触犯这个罪名，就叫做拒不发放劳动报酬罪啊。那么这个具体的金额呢，一般是不支付一名劳动者的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数额在5000到2万以上，或者拒不支付10名以上劳动者，累计金额3万至10万以上的啊，那么这个就可以这个请求公安机关立案。
1: 这个就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了。对吧？就不是一般的这个欠薪的一个问题了。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个劳动者啊，有很多人这样辛辛苦苦干了那么长时间，一分钱也没拿到，然后明明知道呢这个钱呢它的一个去处，但是却没办法追，所以其实内心的这种郁闷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法律规定是这样，就是我想问的是，如果我们确实能证明这个钱他打给了他儿子，也不能够去通过这个法律的方式来从他儿子里边这个卡里边扣或者是执行，是不是？这是两个概念，这是。
0: 是的，因为合同有相对性，而且本案这个钱呢，不像其他的案子，你比如说他是诈骗的，盗窃了的钱，他转给
1: 钱
0: 了，这个完全是可以，这个追回的。但是本案当中，这个他属于是就是该支付而不支付，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不能追到其他人的头上。
1: 但是也不是说没办法，刚才您不是说了吗？如果他这个罪名成立的话，他要么坐牢，要么还钱啊。这个就倒逼他要把这个该给的钱要给掉，对吧？这个法律上并不是不保护我们劳动者的，他是有一个途径，他要。就是从这个体系上来讲，它是两个体系两个概念，不能够混淆，否则这个就很麻烦了。包括你这个说转给他儿子了，那你知道他儿子卡里边哪一部分钱是他转的呢？你也不清楚，也没办法证明这个事儿，这个就很麻烦。好吧，那么这个事儿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您如果还有自己的问题，也欢迎您呢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提出您的问题。
2: 聚焦社会热点，评析典型案例，普及法律常识，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律师在线。
1: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那么周末为大家安排的是法律版这个内容啊，请进我们的专业律师给大家做法律解读，有问题把它发送到大南京互动直播间 GSGS1011 下拉菜单当中就有，或者下载大南京 APP 也是可以的。我们今天为大家请进的是来自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的于立峰于律师啊。于律师在民商事的诉讼、刑事案件辩护、企业合以及各种非诉业务当中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你把自己的问题发上来，我们请于律师呢来给您进行解读和回复啊。于律师，有一位叫九办的朋友呢，他提了一个自己遇到的问题。他说他在厂里面呢，每个月发工资只发上个月的2/3，然后剩下的1/3呢是到年底一次性的发放。还有这样操作的，每个月呢还要扣掉这个个人所得税，所以其实到手的就非常的少了。他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合法不合法啊？他这个所有的发放呢，他都是现金发放，哎，不通过这个卡什么，不知道这个老板是不是为了就是怕留下什么样的证据之类的。那像他这个事情好维权吗？于律师，您从法律上给我们分析一下，首先是这个行为，这种发放工资的方式它违不违法，第二个要怎么样才能够维权啊？就是我们去追讨自己的这个资金呢？于律师，
0: 首先呢，这个他在劳动合同是怎么约定的，是不是他双方认可了这么一个发放方式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和江苏省的这个工资的支付条例呢，一般情况下工资是要一个周期，就是一个月，就是支付周期是一个月，一般情况下你按月支付，可以留有这个一部分啊，当然这个有的公司可能会有这种的，就按照绩效啊，或者是这种最后一部分呢是在年底一起结算。但是呢，这个如果这个金额

0: 太大的话，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很可能就不符合要求啊，不符合法律规定啊，因为咱们也有一个最低的这个工资发放标准嘛啊，按照咱们这个当地的就是2600多，这个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你再少不能少于这个，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其他的部分按照你这个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余部分，在年底一次性发放，这个可能会被认为是合法的啊，但是你这个两者之间差距不能太悬殊，而且呢，正常发放呢都应该是按照用这个以这个银行卡打卡形式，那你用这个个人的卡或者是微信、支付宝这种发放呢，往往会涉及到这个。涉及到一些个逃税的问题，
1: 对，
0: 会引发这个问题。
1: 嗯，所以他用现金发放也是有原因的。那么，如果这个当中有一些违法行为，你当然还可以去举报啊。当然，就他个人来讲的话，因为工资是保障我们生活的一个条件嘛。如果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这个肯定也是不允许，都是可以的。感谢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呢再见。
2: 张开手，我们可以互道问候。握紧拳，我们可以彼此加油。也许我们从未谋面，但在电波中早已碰面。
3: 大家好，我是于洋，
4: 我是张晨，
3: 欢迎收听
4: 交广双声道。
2: 紧握拳，我们彼此加油。
5: 加油，加油！
2: 交广双声道，为更美好生活。更美好。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在雅典，
3: 刘霞赢了，12秒主义。
2: 在北京，
4: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2: 在里约，
5: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2: 在东京，
6: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4: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2: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好的，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2，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

0: 好，今天是星期六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和各位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的赛况。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熬夜看比赛哈？因为很多人都在看着说新一代的绝代双骄终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会迎来正面 PK 了，就是姆巴佩和哈兰德，因为法国队对阵挪威队嘛。但是这个哈兰德本场哈并没有出场，所以呢姆巴佩和哈兰德呢这个正面 PK 并没有如期上演。但是在这场比赛中最为亮眼的其实不是姆巴佩也不是哈兰德，而是登贝莱。在这场比赛中登贝莱上演了个人的帽子戏法啊，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帽子戏法。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您关注一下法国队和挪威队的这场比赛。那最终呢法国队是以4-1大胜挪威队，从而锁定了小组第一的身份。那另外呢，今天我们也会及时和您关注到最新的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哈。那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会继续的为您带来这个小小的奖品哈。在节目的最后呢会继续的给各位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将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好，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我们首先看到最新的战报，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当中，佛得角和沙特0-0打成平手。那由于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西班牙队1-0击败了乌拉圭，那么如此一来佛得角3连平积三分，排名小组第二，首次参赛就实现了小组出线。那接下来淘汰赛当中他们将会对阵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而西班牙队呢则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昂首出线。那么乌拉圭可能就此要出局了。所以其实这个小组的确我觉得也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啊。我记得在我们赛前预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啊，也包括我们的嘉宾还有一些球迷，我们都非常笃定，就是相对我觉得是比较笃定的啊，就是觉得这个小组前两位可能是西班牙和乌拉圭啊，当时觉得西班牙排小组第一嘛，乌拉圭小组第二，然后呢这个他俩肯定是能出现的，然后主要就是看看这个小组会不会有第三支出现的球队。但事实证明哈，我们原先一直认为佛得角可能是这个小组的鱼腩之食，甚至觉得西班牙和乌拉圭都会在他们的身上，在佛得角的身上去多捞分，甚至是多捞一些净胜球哈。原先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观点，但事实证明压根儿就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佛得角是连续逼平了两个世界杯的冠军球队，就是逼平了西班牙也逼平了乌拉圭。那佛得角真的是牢牢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哈。今天他们是在这个小组当中，他们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太厉害了，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晋级了这个淘汰赛哈。好，这是刚刚看到的最新的一个赛况。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进行的一场较量。尽管哈兰德全程坐在替补席上，姆巴佩和哈兰德的新双骄的对决没有能够如期上演，但是金球先生登贝莱上演了帽子戏法，帮助法国队4-1大胜挪威，锁定了小组第一。那么这场胜利也是让人感叹，这支法国队如今最大的优势不再只是姆巴佩，而是任何一名前锋都可能会成为决定比赛的人。法国队的攻击线升级为多核模式，这是令法国人兴奋也是让对手头疼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场比赛呢，法国主帅德尚因为母亲去世已经先期

返回了法国，助理教练斯特凡临时接过了教鞭，但是法国队上下都希望用一场胜利送给身处悲伤中的德尚。虽然首发阵容法国队进行了几处调整，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等当家球星悉数在列，而反观挪威队，相较于上一场做了多达十人的轮换，哈兰德、厄德高、苏尔洛特等核心球员都没有登场。对此呢，挪威主帅也是有言在先，他说要优先保障接下来在淘汰赛球员们的体能状况。所以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出来之后，大家也都知道了，这个双方对于比赛的态度还是存在着差异的，所以原本实力就占优的法国队更没有理由不痛下杀手了。只不过这一次挥刀的是登贝莱，在比赛第七分钟的时候，金球先生前插小角度劲射远角破门，1-0，法国队迎来了完美开局。第20分钟，登贝莱在禁区内冷静抽射，再下一城，2-0。虽然一分钟之后挪威队迅速的扳回一球，但是在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的时候，登贝莱推射在半场比赛就将比分定格在了3-1。这是登贝莱在国家队生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在法国队队史上也只有三个人在世界杯上完成过帽子戏法，除了登贝莱，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传奇射手方丹，另外一个就是目前登贝莱的队友姆巴佩。姆巴佩是在上届世界杯决赛中对阵阿根廷独中三元。那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在本场比赛并没有隐身哈，登贝莱扮演着杀手的角色，那姆巴佩呢就是负责递刀子，姆巴佩助攻了登贝莱的前两个进球。而数据同时显示，登贝莱和姆巴佩完全合拍。目前为止，登贝莱世界杯上共完成了3球3次助攻，其中3次助攻都传给了姆巴佩，2次出现在了上届杯赛上，1次则是出现在本届赛事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中。过去呢，登贝莱更多的是在为姆巴佩做嫁衣，而此役姆巴佩投桃报李，而随着他和登贝莱之间逐渐产生出更多的更好的化学反应，那么这样一个法国队无疑会让所有潜在的对手都更加的感到胆寒。

么英国的 BBC 就表示说，赛前舆论全部都聚焦在姆巴佩和哈兰德的巅峰对话上，而登贝莱呢则是用32分钟闪电帽子戏法抢走所有聚光灯哈。那么此前两届大赛被贴上隐身标签的登贝莱，用这场炸裂表现完成了自我救赎。他和姆巴佩的边路连线已经成为法国队最稳定的进攻杀招。那么目前法国队在本届杯赛小组赛3战3胜，加上四年前的那场决赛，已经连续4场世界杯比赛，他们每一场都至少打进3球，这在法国队队史上还是头一遭。所以看上去哈，法国队不仅仅是纸面实力非常了得，而且随着比赛不断的进行，我觉得他们的状态也愈发的火热，领跑世界杯夺冠的头号热门顺理成章。

法国和挪威的这场比赛呢，有些一边倒，但是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则是必须要斗个你死我活。塞内加尔和伊拉克前两轮全部输球了，小组赛最后一轮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但事实证明硬实力决定一切，塞内加尔最终是用一场5-0的完胜顺利的拿到了3分，而且还赚到了足够的净胜球，所以塞内加尔已经基本上锁定了淘汰赛的资格，与此同时这也是非洲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最大比分的胜利。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啊，真的小组赛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就感觉哇，这个进球

太多了。截止到北京时间的26号，就是在26号，那么小组赛阶段的总进球数已经打破了单届世界杯总进球数的历史记录了。此前记录呢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创造的172个进球。小组赛的 D 组、E 组和 F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天收官，美国队对阵土耳其的比赛进行到第三分钟的时候，美国队的球员托斯蒂抽射破门，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173粒进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一共是64场比赛，常规时间加加时赛，一共是产生了172粒进球，场均进球数是2.69个。而美加墨世界杯只用了58场就已经打进了172个进球，场均进球数是2.97个。而截止到北京时间的26号，本届世界杯已经完赛的60场比赛，一共是打进了177粒进球，场均进球数是2.95个，就是截止到26号的时候，昨天。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想问了，哎，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进球这么多呢？那么进球数提高的背后啊，其实是多重因素的叠加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妨去聊一聊。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呢，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等队迎来了世界杯首秀。客观的实力差距反映在比分上，你比方说德国队7-1战胜库拉索，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悬殊比分就频频出现，单场进球数就开始提升了。据统计，本届世界杯有新军参与的比赛场均进球数是3.34个，其余比赛的场均进球数呢则是2.90个。而赛制和规则的变化则是进一步释放了进攻的潜力。多项专门针对拖延时间的新规大大提高了比赛的连贯性，精准的伤停补时保证了足够的净比赛时间，强制补水暂停虽然存在着争议，但是呢，客观上它让球员得以快速的恢复体能，同时也为教练做针对性战术调整提供了一些时间。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本届杯赛迎来了顶级前锋的集体爆发。梅西2场比赛打了5个球，姆巴佩和哈兰德连场双响，维尼修斯3场4球，金靴之争进入了白热化。上届世界杯呢，共有11名球员分别打进了至少3个球，而本届小组赛还没有收官，已经有10名球员都达到了这一数据，这还暂时不包括目前打进2球的 C 罗和凯恩这样的顶级射手，他们都至少还有一场比赛的机会。那说了赛制，说了球队，说了球员，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变量是什么？就是比赛的用球。这一届官方用球三重浪采用了全新4片式结构。前英格兰门将乔哈特认为，相比其他的足球，三重浪在空中飞行的轨迹就更加难以判断。他说，这个球到门将面前的速度比他们感觉到的要快得多。而根据记者主场统计的远射数据，也是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截止到目前，本届世界杯已经有23次禁区外远射破门，而上届世界杯总共只有12次。你想，这到目前为止小组赛还没结束呢，上届世界杯加上最后的淘汰赛决赛一共才12次。而此前两届世界杯淘汰赛的场均进球数都比小组赛更多，本届世界杯还有44场比赛，所以目前已经有172粒进球了。所以大家就是截止到26号啊，还不包括今天的啊，还不包括今天的几场比赛的进球，昨天就已经是172个了。所以那么总进球数到这届杯赛结束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是突破200个进球？我们看一下，今天早晨的这个比赛，刚西班牙进了一个球，西班牙1-0乌拉圭嘛。这个挪威是挪威和这个法国的比赛是5个球，然后塞内加尔也是5个球，等于今天一个上午。到目前为止又加了11个球了，也就是说世界杯的进球数总进球数目前已经来到了183个了。所以我觉得达到200应该是没有悬念啊。

我只是在看这个数字是否能够达到250甚至是以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期待的。大家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哈，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会继续的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呢，会送出我们的奖品。好，节目中呢，这个三口留言了，说这一届冠军啊，还真是不太好定啊。他说，哎呀，今天是星期六加班，这么巧，我也是今天星期六加班哈。何南健说，婷姐，你今天正常上班，辛苦辛苦。还好，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跟大家在节目中去聊聊球，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往呢，我们的老听众，像何南健这样的一些老听众都知道，我们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直播，周六的上午呢都是录播，所以今天可能很多听众都以为我们节目依然是在录播哈。今天感觉哈，这个中奖的机会对于很多听众来说，这个赢面就大了很多，对不对？这个因为竞争的人少了，是不是赢面就大很多？大家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哈，你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天下体坛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到目前为止，小组赛其实快要结束了啊，明天上午这个结束之后，那小组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29号。就已经要开始进行极为残酷的淘汰赛了。那么淘汰赛那真的就是一场定胜负，没有任何的容错的机会哈。所以截止到目前，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在你心目当中，如果列出3支具有冠军相的球队，你会列出哪3支呢？至少在我心目中，我觉得现在真的法国、阿根廷那绝对都是夺冠的热门球队。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哈，明天的最后一天的小组赛，那最后一天的小组赛呢，是从早上的5点钟开始。哎，我觉得相比较今天凌晨的3点，我觉得5点这个时间还相对友好一些，对不对？明天早上我来先给各位来预告一下，明天早上5点 L 组的比赛，2场比赛同时打响，分别是巴拿马对阵英格兰队，然后是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这是明天早晨的5点，那就看看这个小组会哪2支球队啊会以第一或者第二的身份出现，因为还涉及到小组的这个排序的问题。早上的7点半啊，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更加友好了，对不对？哥伦比亚就是 K 组的2场比赛同时打响，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啊，大家可能会格外的关注一些，比如说。在这场比赛大家可能很重要的一个看点，除了说葡萄牙队是不是能够全取3分之外，J 罗和 C 罗的这个对阵哈，老友重逢，也成为这个比赛的一个看点。那另外一场比赛是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刚果金，明天早上的10点这组的2场比赛同时打响，同时这也是小组赛的最后2场比赛，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以及约旦对阵阿根廷。那这场比赛梅西还会不会出场啊？就是主帅会不会更多的去这个让梅西做一些轮休，然后更好的去保证老将的体能，让他以更充沛的体能去迎战接下来的淘汰赛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看点哈。明天梅西会不会登场亮相？你比如说像今天凌晨的时候，挪威队的主帅就是让哈兰德进行轮休，然后让他有更充沛的体能去面对接下来的淘汰赛。那阿根廷队明天在阵容上是不是会做出一些轮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兰姐说，我认为冠军啊是在阿根廷、法国、荷兰3个球队当中3选1，这是这个河南建业的观点啊。反正至少目前为止，我觉得尤其是法国和阿根廷，那绝对是大家心目中的夺冠热门球队。但是呢，怎么讲，我觉得小组赛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有些球队他可能是慢慢一步一步的出这个状态的。你包括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上一届杯赛当中，他们上来小组赛第一场居然爆冷输给了沙特，这是让很多人很意外的。但是呢

他迅速的通过小组赛，哎，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不断的更好的通过比赛去磨合自己的阵容，也让主帅在小组赛阶段之后啊，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思考和调整的机会。小金鱼说这个高卢雄鸡啊就很威武了哈。菜菜说虽然不太懂足球，但是每天倒是听得津津有味的哈。其实世界杯嘛，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属于啊那些铁杆球迷的节日啊，我觉得你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懂足球，但是我觉得每当世界杯来临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和身边的朋友去聊一聊，去谈一谈，因为真的在世界杯赛场上，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故事啊，每个人可能通过这个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你会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故事。小金鱼说这个法国队是冠军啊，非常看好法国队夺冠的前景。确实是因为三场小组赛打完之后，我觉得你很难不把法国队放在夺冠热门球队当中啊。另外还有这个小金鱼留言了，说我

0: 西班牙今天是一定要全力争胜，要确保拿到小组第一，否则他们要面对的就是阿根廷队了。那么如此一来呢，在西班牙队就是 H 组这个小组当中第二的福德角接下来16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三口说几十年的老球迷了，没有国足呢，的确我也没怎么去关注任何的球队哈，不知道为啥。他说小组赛到目前为止还一场没看呢，就听听报道，那是准备从淘汰赛开始看了是吧？坐在雨中看日出也说了，陈婷上午好，本来以为今天节目是录播，哎，想不到今天是直播哈。说那我猜本届比赛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法国战西班牙啊，决赛就是他认为法国和西班牙依然是夺
1: 主都要有。
2: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3: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4: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5: 哦，真是太好吃了。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上午好，我是水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到苏州路段，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薛家附近， 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启停路段，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口附近，现场都是车都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水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在雅典，
11: 刘翔赢了，12秒91，我想超过你。
10: 在北京，
1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0: 在里约，
1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0: 在东京，
1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上午的10:3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啊，将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那到时候呢，在听到了这个获奖的信息之后哈，也麻烦你们把你们的真实的姓名、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平台上。那到时候呢，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记录哈，到时候会统一的来给各位送出这样一份小小的奖品。我们的第一批的听众好像已经收到了我们的这个小奖品了哈。好，来看一看三口说，欧美的传统强队还是挺强哈，太领先了，所以他认为应该还是在法国、阿根廷、西班牙、德国、巴西这几支球队当中有一支会夺冠。他说至少目前亚洲球队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哈。今年到目前为止呢，应该说

0: 日本队的表现在整个亚洲球队当中啊是比较亮眼的，比较突出的。好的，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比赛哈，两场比赛是同时进行的。在 H 组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此前两分在手的佛得角和沙特互交白卷，而另外一边乌拉圭输给了西班牙，所以呢，佛得角是上升到了小组第二，再度创造了历史，他们晋级了淘汰赛的比赛哈。那么佛得角对阵沙特的这场比赛呢，马上我们要来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新华社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王老师也是在现场采访了这场比赛，我们马上来听听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赛场内外的情况。王老师你好。对于这个佛得角这次能够晋级淘汰赛哈，首先问你一个小问题，在赛前你有想到过吗？对于这个结果你会觉得很惊讶吗？
2: 我想全世界都会很惊讶吧。
0: 嗯，真的没有想到啊。
2: 对，虽然说乌拉圭没有那么强了，但大家可能也想不到一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能够创造这么多历史。
0: 嗯，所以就是通过你今天现场的观察哈，就是你觉得这样的一支球队，它到底具备了什么样的一些特质，然后让它也能够在前两场的比赛当中连续的逼平了世界冠军的球队啊，西班牙和乌拉圭。
2: 首先，佛得角还是立足防守，今天这场比赛可能看的不是，这方面可能，两个队，我觉得和沙特两队实力差不多吧，然后。说实话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当然到了下半场70分钟以后，沙特队我觉得体力下降的比较厉害，佛得角的一些反击打的其实真有威胁的。如果他们的临门一脚水平稍微高那么一点点的话，其实这场比赛应该是佛得角应该是一场应该能赢下来的一场比赛。包括中场前吹哨哨音前他还有一次打门，那次打门其实如果是一个比较好的
0: 射手
2: 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能打进这个球。总体来说，可能就是这支球队虽然说他跟乌拉圭打进了两个球啊，但我对他的印象还是防守挺好的，然后很拼，反击也能打出一些来，但是这种阵地战或者说是临门一脚的能力还是要欠缺一些。但毕竟。世界排名也不是很高，而且，
0: 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哈，
2: 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他可能紧张啊，这种尤其是觉得自己要创造历史的那种紧张，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一直压在心里的，因为他们其实今天很清楚，他们赢了就是100%晋级，但是平了那还要看另一场的脸色。
0: 对
2: 啊，当然说，平了其实也是大概率能晋级的，但是，不好说啊。万一三分零进球，零净胜球，也不是说100%就能保证小组第三晋级啊。他们肯定还是希望西班牙能够赢下这场比赛。所以今天比赛其实结束以后，我不知道大家从电视上有没有看到，所有的辅导队员没有人庆祝，大家立刻就到场边围在教练身边打。教练拿出手机，他们在关注另一场比赛的结果。
0: 是，
2: 西班牙那场比赛比这边大概晚了得有1-2分钟结束，他们就一直站在那儿看，直到那边
0: 结束，
2: 尘埃落定，1-0了。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啊，我真的觉得，就无论是队员也好，还是说他们的球迷也好，真是太幸福了。今天其实全场，无论是佛得角还是沙特的专属的球迷，应该都不是特别多，但是这样的比赛让人觉得挺有意思的，全场观众谁进攻都加油，然后最后佛得角庆祝的时候，全场也是爆发出了

0: 那种经久不息的掌声啊，可以说非常热烈的掌声。
1: 嗯，
0: 大家肯定在过去这十几天也逐渐认识了这支球队啊，尤其是他们的门将，还有一个是他母亲从来不了到来的这个一个故事，其实也是打动了很多人。这支球队不仅有故事，他也有成绩，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1: 对，所以就是世界杯的赛场从来都是这样哈，不仅仅大家只是在关注足球或者是关注比赛本身，其实在那之外，就像刚刚王老师所说的，其实还有很多打动你我的一些故事。那今天哈，其实在佛得角，就是你刚刚讲到在打平之后等待着结果的这一瞬间，这一段时间，然后他们爆发出了，后来爆发出了这个热烈的掌声。对他们而言，虽然说还接下来要在淘汰赛当中面对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但好像在那一刻仿佛就已经获得了冠军一样去兴奋哈。所以你其实我们想探讨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本来在这届杯赛开始之前，大家觉得扩军了啊，有很多不知名的一些球队会让这个小组赛会注水。那在小组赛即将结束的时候，包括王老师可能也采访了不少的比赛，就是你自己会怎么去看待，会解读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我觉得，就是扩军以后，包括像胡德角啊。像库拉索啊，包括来自我们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和约旦，这四支新军嘛。但其实还有一些队伍都是时隔几十年，十几年、二十几年，最多是52年，
1: 对，
0: 时隔这么久，重返世界杯，对这些球队来说，其实想想20年，其实你完全是一代球员了，就是你说他是新军，其实也差不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队伍进入了世界杯，可以说是原来一些边缘球队能够有了进入世界杯的机会。不可否认，有一些比赛确实打出了比较大的比分，而且也在一些新军或者说是这种准新军身上出现了。我想也不能完全说是注水吧，因为也有像科德角，像包括库拉索虽然1-7输给了德国，但他后面表现的也还可以。这个大比分也并不一定说就都是这些新军奉献出来的。
1: 对，
0: 那瑞典和这个荷兰那一样，对吧？也是那种大比分。其实每一届世界杯，我们之前做了一个统计，就是从98年以来，这种5-6，5-0啊，6-0啊，7-0啊，比分这种比赛每一届都有，只是这一届确实多了一点。可能目前看是近几届大比分最多的一届了。
1: 是的。
0: 我想这不完全是因为新军多了，可能也跟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比如说有专家就说今年的三重浪，我们苏超也在用的这款球，实际上就打，如果打远射的话，可能对门将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1: 是的。
0: 今年世界杯实际上远射也进的比去上一届要多得
1: 多。
0: 那包括一些像补水啊，像一些一些新规啊，其实我多多少少对比赛进行都会有一些影响。就拿补水来说，很多队伍实际上把补水都当成了暂停，在布置战术。
1: 对，
0: 就可能补完水上场，其实对，
1: 不一样
0: 变了，这个面貌变了。对，尤其是一些强队，他可能调整更快。包括就像那个德国打7-1打库拉索那场也是啊，补完水回来原来1-1啊，后来忽然就好像开窍了，就开始进球了。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当然也跟这个今年我们的射手群，尤其是这些超级射手们特别猛有关。这才小组赛还没打完，梅西已经5个球了，4个球都有好几位。
1: 对。
0: 对啊，四个球队有好几位，对吧？今天登贝莱又冒出戏法了，登贝莱也4个球了。
1: 对
0: 啊，维尼修斯啊，姆巴佩，哈兰德都是4个球了，3个球的有小10个人吧，反正就现在打进3个球以上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上一届世界杯。这小组赛还没有结束。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射手群，尤其是而且不仅是名将啊，就还有一些我们可能之前不是很熟悉的射手。也迸发出了很大的能量，也就是有非常好的表现。我觉得就可能跟各个队伍现在这种技战术。

0: 的越来越成熟。哎，你但凡你不能犯错，你但凡犯错，我就要惩罚你。射手们捕捉战机的能力也在变强。一切可能都有，不能完全说是弱队多了就注水了。我觉得，有一定的因素啊，但它肯定不是全部的因素。
1: 所以就是总体来看，我觉得小组赛其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可能更加的精彩一些哈。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期待淘汰赛了。淘汰赛阶段，王老师，你接下来的第一场淘汰赛是采访哪一场？
0: 哦，我那一场还没有定，因为我马上明天我就要转场去亚特兰大，如果明天英格兰一切顺利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去，就英格兰可能会来到亚特兰大
1: 啊，所以还要等待一下明天的比赛。
0: 对对对，就现在小组对手都没有定，不像有的对手都已定了。如果我继续留在休斯敦，应该在休斯敦就会迎来巴西对日本。
1: 啊，对，其实这也是很多球迷很期待的一场较量哈。啊，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王老师从前方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辛苦你了。好，再见，再见。这是刚才我们这个连线的鲜花社的记者王恒志啊，王老师呢也是在休斯敦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他也是在现场采访了这个佛得角和沙特的这场比赛，尤其他今天也给我们讲到了这个他在现场对佛得角这支球队的观察，因为原先我们对于这支球队真的是很不了解，真的是在他们打平了西班牙之后，大家开始才慢慢的想去了解这支球队。所以王老师刚刚也说了，这是一支应该说纪律非常严明，然后防守完全是立足于防守的一支球队哈，当然了，在防守之余也会打出自己一些这个进攻，只是有的时候可能稍稍的在捕捉能力的在捕捉机会的这个能力上啊，会有一些这个欠缺。接下来呢，他们对阵的在淘汰赛阶段，他们对阵的是阿根廷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那当然对他们来讲，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去好好的享受一下比赛。因为他们能够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晋级淘汰赛，哇，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潘曼说，陈青上午好，今天是直播，所以他说，如果说到冠军的话，他还是预测西班牙会是冠军。三口说，没发现佛得角特别像当年的钢筋混凝土的意大利吗？就防守反击打得很稳啊，就是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并不占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尤其是他们打这个西班牙的时候，就第一场比赛就完全就是铁桶阵嘛，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去跟你打对攻，我没有能力在你面前去进攻，所以那我先立足于防守，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务实的一种技战术的安排。好，那么在明天我们先说一下，在今天上午11点啊，就是还有十几分钟之后 ，G 组的第三轮，埃及对伊朗啊，还有一场比赛是新西兰对比利时。那么两轮小组赛战罢呢，埃及队目前1胜1平积4分，排在小组首位；伊朗两战全部战平积2分，目前排在第二位。那么本组四支球队目前都没有提前出局的，所以这一个小组出现的形势非常微妙。就相互在牵制嘛，埃及在这场比赛只要打平，他们就可以锁定小组头名，伊朗只有取胜才能够稳稳拿到出线名额，如果战平，最终能否晋级还需要去参考比利时和新西兰的比分结果。埃及攻防节奏稳健，前两轮保持不败，球队只要稳住平局就能够锁定榜首，无需就是去冒大的风险啊，去大举压上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而伊朗呢，则是连续两轮收获平局，净胜球不占优势，球队必须全力争取胜利，才能够把出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用像韩国队那样。韩国队现在据说就是拼命地在关注每一个小组的这个比赛，不停地再去算哈。但是我觉得韩国队随着这个后面小组赛不断地进行，韩国队的这个出线的机会显得越来越渺茫。所以要看一看伊朗队今天能不能把出线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路坎坷的伊朗队还能否继续本届世界杯之旅，我们也值得期待哈。而这场对决将直接决定小组榜首归属，同时会左右本组其余球队的晋级命运。

0: 那么对于欧洲红魔比利时来说，他们开赛至今呢也是一胜难求，仅有的一粒进球还是对手的乌龙球。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他们就是小组出局的。那么此番他们能不能有所改变呢？这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好，另外就是在明天的早晨五点到上午的十点， L 组、K 组和 J 组这三场比赛，这三个小组的六场比赛啊，将会陆续的来进行。其中呢，每一个小组的两场比赛是同时进行的。五点是 L 组的巴拿马对英格兰，克罗地亚对加纳；七点半 K 组的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刚果金对乌兹别克斯坦；十点 J 组的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然后阿根廷对阵约旦。这是明天的六场比赛，同时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六场比赛了。那么哥伦比亚和葡萄牙的这场比赛呢，被人们也称作是老友记了。带着2014年世界杯金靴的荣耀， J 罗意气风发的加盟皇马，和同处巅峰时期的 C 罗共度了三个赛季的美好时光，携手帮助球队夺得了一个联赛冠军、两个欧冠冠军、两个欧超杯的冠军和两个世俱杯的冠军。2017年的夏天， J 罗租借加盟拜仁，两人此后呢就很少有交集了。那命运的齿轮转动，九年之后，接近职业生涯暮年的两个人率领着各自国家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又相逢了。青春岁月，物是人非，老友再相聚，故事又会如何续写呢？明天早上七点半 K 组小组第一争夺之战，看两位故友在国家队层面的首次交锋。 J 罗和 C 罗，你更支持哪一位呢？葡萄牙和哥伦比亚，你又更支持哪一支球队呢？好，这个详细的一些赛程啊，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然后能看到这张对阵表哈。南国语录说，虽然大概率知道葡萄牙做不到，但是呢，我还是希望 C 罗和他的葡萄牙队能够获得冠军。卡布勒生，你说考完了值得庆祝，盲猜这里我最小，我只看苏超的比赛。考完了是中考考完了是不是？因为你说你最小嘛，所以让我大胆的猜测一下，你是不是中考考完了？是不是还不是高考？会不会年龄更小一点啊？是中考考完还是高考考完？那不管怎么说，都希望啊，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都能够考得很顺利哦。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只是期末考试考完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也是，就是刚刚这一周期末考试考完。哎，说到这个苏超，我们也做个预告哈。今天苏超呢会有三场比赛，此前连输两场的浪里马、淮安队坐镇主场迎战水蜜桃无锡队，难求一分的镇江队遭遇到势头稳步提升的苏州队，连云港队坐镇主场抵御上一轮掀翻榜一大哥盐城队的常州队。所以三场比赛你更关注哪一场呢？那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抖音号和 B 站哈，尤其是在视频号，今天我们会转播的苏超风云为您转播的是淮安和无锡的这场比赛。好，今天要恭喜一下三口一头猪啊，这位听众的名字很有意思啊，恭喜你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的听众。听到广播之后呢，把你的真实姓名、手机号，然后发送到还有你的地址哈，邮寄的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方便我们的导播来做一个记录，到时候呢会给你寄出这样一个小小的奖品。杰尼说，我胆子大，我来说，德意志战车是冠军。好，那这是终于有人也提到了这个德国队是冠军哈，我们拭目以待嘛，反正小组赛结束了，接下来就要看一看几乎没有容错率的淘汰赛了。也要结束今天的天下体坛，再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吧。也做一个预告，下周一的十点开始我们是有视频节目，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啊，我们音视频同步直播，下周一见。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得更少吃得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盐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2: 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

0: 少排放，解决暴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7: 被冷落过，
6: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7: 像一只适与正义
6: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7: 那么
6: 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8: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我是苹果。你一定见过快递车，对吧？一般来讲呢，我们见到的快递车都是比较杂乱的，快递件呢从那个车里面会冒出来，然后车门上会密密麻麻随手记的快递单号，敞开车门最大的色块应该就是快递纸盒那种黄褐色。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到的这辆小快递车，哇，可漂亮了，彩色的，像是一个移动工位。在河南郑州的街头，这辆特别的快递车总会引来路人的驻足。车门的里面贴满了5颜6色的冰箱贴。这辆小车的主人叫李浩，这些小冰箱贴呢，就是他去各地旅游的时候带回来的纪念品。还有啊，他的快递车里面还有分门别类装满了客户寄件时留下的签字笔和长尾夹。车厢里面挂着一个时钟，还贴着一幅直戟策马的吕布挂画，那是他最喜欢的游戏人物。甚至连一个吃完的点心盒也被他巧妙地改装成了一个磁吸垃圾桶。有人看到他这辆快递车就说，哇，李浩你也太热爱工作了吧。确实，李浩把一件小事儿做出兴致的那种劲头，在一个人人都含泪的时代显得非常的珍贵。今天我们人生之美的主角，一起来听一听快递员李浩的人生故事。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了两年时间，李浩把一辆原本光秃秃的新车一点一点收拾成了温馨又充满个性的模样。然而这份在琐碎日常中游刃有余的松弛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在成为这个全世界最爱工作的快递员之前，李浩的人生曾经经历过一场剧烈的坠落。已经30岁的李浩呢，说话的时候总爱缀一句老师，这是河南方言里面对人的尊称，透着一股质朴的亲切。他进入社会已经有12年了，并不是一开始就和快递结缘。高中毕业之后，他曾跟着家人在建筑工地摸爬滚打，从最底层的小工一路干到包工头，后来呢，甚至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接手过千万级别的大项目。那是他人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刻，但是也埋下了危机的伏笔。随着房地产行业的收紧，加上疫情的冲击，资金链轰然断裂。面对巨大的窟窿，李浩没有选择逃避，而是一个人扛下了300多万元的巨额债务。他用了近10年的积蓄，硬生生填平了这笔常人难以想象的负债，而账户几乎也瞬间归零。从千万级别项目的老板到负债累累的普通人，这种大起大落足以击溃无数成年人，但李浩的身上却很少让人感受到愤怒或者是遗憾。他有一种属于老派人类的坚韧和从容，那是他的爷爷奶奶从小教会他的朴素哲学。日子要板板正正的过，脊梁骨要挺直活，哪怕是在最艰难最绝望的还债日子里，他依然是该吃吃该睡睡。他坚信只要人还站着扛住了，问题就不大。当债务终于清零，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和归零的账户，迷茫感曾经短暂的袭来，但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出门干活。于是阴差阳错之下，他成了一个快递员。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一份风吹日晒、争分夺秒的工作，给了李浩久违的踏实感。每天他在他的快递小车上要待将近12个小时，比在家的时间长多了。但是他不再焦虑，因为送快递是一件简单、重复、有着明确反馈的事儿，送一个件就赚一分钱，跑完一天心里就踏实一天。当一个人愿意把生活重新安放进工作里，那么工作就不再是消耗，而会成为支撑生活的一部分。李浩把这份踏实倾注在了这辆陪伴他的快递车上。他不但把快递车收拾得板板正正，连公司配的平板车也被他精心装扮。他在平板车上架起一把雨伞，起名叫浑圆伞，寓意保护收入。又挂上了一把玩具剑，取名大宝剑，寓意斩尽一切破损件。这种带着一点江湖气和幽默感的仪式感，是李浩对这份职业最真诚的敬意。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9: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阮都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阮都叫成鱼。

0: 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东桥枢纽路段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启亭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像一只适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5: 那么
1: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今天的人生至美，我们讲到这个人呢，内心实在是太强大。从千万级项目的老板到负债累累的普通人，从还清欠款到最会半辆快递小车的快递员。我觉得李浩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就是当一个人愿意认认真真对待手头的事情时，他就不再会是内耗了。对待客户，李浩是非常用心的，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去送件，客户会特别心疼他，会从冰箱里抽出一瓶水递给他，然后给腿脚不便的老人爬6-7楼送货上门，对方呢也会硬塞给他半个西瓜。收发快递的间隙，还会有邻居凑过来夸他的快递小车，甚至还会有人主动的送给他冰箱贴，帮他一起装饰他的移动工位。所以在收入之外啊，这些不算钱的甜头就成为了李浩每天最愉快的时刻。下班以后，他会看看今天收了多少件，派了多少件，算算挣了多少钱。这种确定的快乐是任何宏大叙事都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休息日的李浩就和城市里面大多数年轻人没什么两样，他会去健身房撸铁，会躺着刷会儿手机，也会背个包包往山里钻。车门上那些琳琅满目的冰箱贴不仅是装饰，也是他走过的路，比如说爬嵩山买的，去万岁山武侠城买的，凌晨三点和朋友说走就走爬泰山时别人送的，等等等等。日子按部就班的过，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所谓的逆袭剧本。前几年公司鼓励学历提升，李浩报名读了成人本科，因为表现优秀，公司几乎全额报销了他的学费，马上他就要毕业了。有人曾经问李浩，如果对生活的满意度满分是十分，他打几分？他想了想，给了一个九分。那么少了的那一分呢？李浩说是因为还没有成家呢。不过他没有叹气，也没有着急，就是一个年轻人提到未来时很普通的带点期待的那种态度。他自己说，我对现在的生活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无数人在内卷和躺平之间反复挣扎，试图寻找工作的

义。而今天李浩的故事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破局的生存样本。不要做太大的梦，只要把眼前的日子过好就挺好。一辆快递车不大，却装下了李浩对生活的全部热爱。当一个人愿意认真对待手头的事情，愿意在枯燥的重复中注入温度，哪怕身处低谷，也可以重建属于自己的秩序。李浩用他板板正正的心气儿证明了，职业没有高低贵贱，只要一直踏实积极地往前走，每个人都可以让平凡的日子闪耀出别样的光芒。

0: 的时候，你很难，包括在投诉的节目当中，你都很难看出来那种特别明显的大规模出现的因为设计的时候考虑不周而出现的质量的问题啊，设计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包括自主品牌车这两年的质量的进步也非常非常的明显，为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因为技术发展了这么多年，上百年的时间，而到现在来看，如果没有全新的技术的这种更新的话，大家基本上把该踩的坑都踩掉了。所以现在去买燃油车，什么样人适合？保守派。哎，你还是偏保守的，你还是觉得我不相信那些新的技术，我还是希望现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可控的，那你买辆燃油车，虽然可能你的油耗会比较的大，虽然你每个月在能量补给上支出的费用成本比较的高，虽然可能在维修的成本上会比较的高一些，但是从目前来看，你知道这台车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你会主动的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来在使用过程当中去专门的去针对它，对吧？适合这样一种家庭去使用。而纯电动车型，家里有一台可以跑长途，可以随时随便跑长途的这样的一台燃油车或者是混合动力车，这个时候呢有一台纯电动的车型作为代步，那是真香。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哈。当然有些人说了，我就买一台纯电动车，我就天天拿它去跑长途，行不行？当然可以，你只要自己能够去用惯了，接触着这种情况了，我觉得可以啊。而且再加上现在很多的新的电动车马上都能实现充满电之后10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再加上就是超充，比如说800伏的超充的普及，甚至1000伏的超充的普及，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接下来就不会有这种里程的焦虑的问题了。你只要考虑一下电池成本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您在买车的时候，在燃油、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当中，你又是怎么选的呢？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您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我是邢南杨翔，接下来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大橙子说，第一步肯定首选油车，不管汽油价格多贵，主要是方便。第二步肯定选择纯电动备用车，用于日常出行，上下班短途出行。组长说，17年开始使用纯电车，因为油车养护费用跟电车相比贵太多，麻烦很多很多。等一下，跳了什么东西？水瓶座说，在燃油车没有禁售之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燃油车。

0: 毕竟是100多年的造车史了，开到哪里都方便，没有里程焦虑，后期的维修保养有保障。小顾说，因为我已经有一辆大 MPV 了，空间够大，还是油车，
1: 和小时才能够充满电。如果是没有那种超充桩的话，也需要2个小时才能充满电。那这个等待充电的时间对大家来说是不是又有点时间太长了呢？
0: 严火严说，考虑全国各地做项目，用车成本巨大，就买了增程。问界 M5 的性能版，纯电能跑160公里左右。增程车在就是电量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说实话油耗还是比混合动力的油耗，就插混的混动的这个油耗还是会高啊。水瓶座说，新的锐界 L 是油电混合动力吗？对，它就属于油混啊，它不充电的啊，不插电的。包括像那个日产的 ePower 啊，它也应该算是一种就是油混的这个车型，只要是不用充电的话，电池比较小的话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啊。还有永不言弃说，现阶段还是考虑燃油车，成熟可靠，纯电车暂时小区没有充电条件，插混需要再等等看稳定性，油混目前也不考虑，因为我开的少，油费也省不了多少钱。对喽，很多朋友在买那个油混车的时候啊，你算一笔账，发现事实上来说，你多花的钱，你想要油费去省下来，把这车跑废了，可能都很难跑回来。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怎么算都怎么不合算。之前不是有一台车，车顶用了太阳能发电的这个技术，你要多支付几万块钱，结果后来发现就这个车跑报废了。按它的发电能力来说，也很难把这几万块钱跑回来，那这个投入产出比谁都会算了，是不是啊？ 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奇，
3: 有家人的保护，
4: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5: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8: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7: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8: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9: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9: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1: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中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东桥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金坛附近。G115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罗阳路段。G152长泰高速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响、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1: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0: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1011车世界周末版本，我是邢楠杨晓。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精彩的汽车 talk show。 很多的汽车 talk show 的内容啊、话题啊都非常的经典，大家也会一起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又要聊什么呢？
3: 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4: 今天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来聊聊选装的话题。大家在选装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心理的斗争，或者说曾经在买车的时候呢，也有过一些选装的经历
2: 啊，
4: 花钱选装的经历哈。
2: 我
4: 欢迎来聊聊。
2: 我怎么觉着哈，就是像你啊，就特别会是
4: 怎么花钱的人是吗？
2: 那种对，
4: 也是因为我还行吧
2: 啊，
4: 就是。
2: 哎，你说你会不会？就比如说你买一辆车，马上不是要去买新能源车去了吗？对吧？
4: 嗯，
2: 你买新能源车之后，人家跟你说啊，你这加几万块钱有这个东西，加那，你会不会掏钱？
4: 我觉得你是对我特别的不了解。我一般，你看我买这么多年的车，我基本从来没有在车上花过一分钱。
2: 真的假的？
4: 不管摩托车，还是我的汽车，还是我的除了我的自行车，这公路车是为了满足我的比赛的需求。摩托车上面就绝大多数人一定是要加各种各样的配置的，
2: 箱子。
4: 对，箱子，我连箱子都没有，
2: 真假的，
4: 真的连箱子都没有。对，我最多换个轮胎，因为轮胎实在是不能用了，然后又改个避震，或者摩托车上加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什么都有，就是素车，买来素车，卖掉还是素车。
2: 那我走，
4: 但是我一定会去买别人改装过的东西。
2: 不是，哎，就是为了白嫖那个。
4: 对对对，
2: 我怎么记得你当初在试那个特斯拉的时候，当时你在说这个 FSD， 要是我的话，肯定要买。
4: 哎，对啊，就是这个，
2: 这不是
4: 男人的嘴吗？
2: 这哦，哎，
4: 不也就因为我没有买成特斯拉吗？对不对？
2: 妈呀，得亏我不是姑娘，我要是姑娘，我给你骗成啥样？我这是
4: 不，我告诉你，就是这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去拥有它了，它的那个最先进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技术，我一定会去买单的。
2: 就它如果是免费给你升级，你肯定要要。
4: 那肯定。
2: 但是如果他要说给你加6万块钱，
4: 这个价格有点贵了，我会衡量一下。就是如果说便宜一些，比如
2: 六万块钱贵，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4: 10000块钱。钱最多吧，
2: 这六倍啊，
4: 能值6万？开什么玩笑？
2: 我以为你砍个5000块钱差不多，你直接干掉5万，这是？
4: 对啊，那10000块最多了，
2: 说明一件事情
4: 啊，
2: 还是穷，对不对？你赶紧去买彩票去吧，对不对？
4: 你会选装吗？
2: 我真的不会选装
4: 啊，你也不会选装。
2: 我不会选装的原因是什么？我这个人比较在乎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好这个东西，它原来就有的话，我觉得你装到车上，打个比方，这个车卖30万，30万上有的配置，我认可这个价格认可这个配置，我就买这款了。但是你不要跟我说这个车20万啊，但是如果你想买的话，你可以花钱花到30万。那我就觉得我干嘛不去买个20万的车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这辆车定价是30万，它的起点就应该是30万的标准。
4: 是
2: 一辆车定了20万，它的起点就是20万的标准。你很不可能是通过你买这20万的车，再通过选10万块钱的这个配置，最终达到30万的车的标准。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4: 对，我们俩聊这样聊话题，会不会就是让很多保时捷车主不太开心？
2: 你们太狭隘了，你们还是格调不够啊。
4: 就是其实聊加装聊选装这个话题，保时捷车主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号称叫做选装狂魔。
2: 是的。
4: 对不对？因为你永远买不到一台纯素的保时捷。 对吧？他必须得让你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加装。
2: 我有一天跟一个保时捷的车主在聊他的那个车轮的那个车标的颜色
4: 啊，
2: 我说你当初就用纯色不挺好看的吗？
4: 是，
2: 他说你不会以后买保时捷会用纯色的车标吧？我说怎么了？那你就是被鄙视的第一波人
4: 啊！对，这就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啊，就是我没有任何得罪保时捷车的车主的意思哈，就我觉得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就是加装就是习以为常的事儿，
2: 对啊，
4: 只是我选的好和不好而已。
2: 哎呀妈，你保时捷都买了，你不好你不选装？你买一个乞丐版的保时捷出来，你都不好意思出门。
4: 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销售在跟你去聊选装的时候，就是很顺其自然的，
2: 对，
4: 像自来水一样的，就是哎，这位先生，就是你看你是选这个轮毂呢，还是选这个颜色呢？
2: 对，
4: 对吧？反正20000块钱，对吧？这个2万，那个4万，那个8万。啊，他们好像随随便便下来10几万、20几万的加装是很正常的。
2: 因为很多的这个人去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跟我说：“大哥，你这个彩色车标不会不选吧？”
4: 啊，对，
2: 这句话一问，那就必须得选啊，是不是？
4: 对，但我们其实长期买素车的人，就是已经习惯了说啊，要就再多花几千块钱，不太愿意啊，
2: 哎，
4: 对吧？就是心里会很别扭。
2: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就要打开大家的思路嘛，就是目前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属于现在主流的付费类别里的东西？
4: 嗯。
2: 对不对？
4: 对，
2: 付费到底花钱能花在什么地方？我们假设现在出去，除了说保时捷这种选配之外，我们在其他地方能不能花钱？
4: 是，就是比如说，就现在比较主流的，就是一些付费可以选择的项目，比如换颜色
2: 啊，
4: 像特斯拉是最喜欢这样做的，对吧？它默认是黑色，但如果你要选个白色啊，其他颜色加8000。
2: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是很多人莫名其妙。你说我原来如果是用的珠光漆，我加个2000块钱变成从普白变成珠光白，我觉得能接受，
4: 是
2: 对吧？
4: 是，
2: 为什么黑色的跟白色的就要差8000块钱呢？
4: 是，哎，你说到这个，我的这个那辆马自达其实就是加了钱的，
2: 真的。
4: 对，因为颜色你要水晶混动红，
2: 这是要加钱呢？
4: 加3000啊！
2: 我的天哪，
4: 这是必须的，因为它的工艺跟其他的颜色不太一样啊。
2: 你不是说你不加的吗？
4: 就是它当时就是一个选装包啊，对吧？我也没考虑这么多，反正就觉得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打包的价格就这么多，我就直接买了。
2: 说明那个时候收入还可以。
4: 不，我是没有考虑到这么多。我如果知道说它要加钱的话，那我肯定不会考虑了。
2: 就已经拍板说我要买，然后
4: 他就跟我说就这么多价格，反正就全部含起来就这么多了。你要不要？那我
2: 那边花都啪，礼花都打开了，龚老师。喜提一辆车，
4: 对啊，鲜花都送到我手上了，你说我还考虑这么多干嘛？
2: 哎、反悔来不及了。
4: 哎，是，就是颜色是通常是一种，
2: 是的。
4: 然后比如说这个轮胎的尺寸或者轮毂，
2: 我
4: 觉得也是经常大家可能会要去加钱选择的。
2: 你自己花钱不行，因为后面违法了
4: 啊。
2: 但是你在买车之前，你厂家官方选装之后，你可以升级一寸，这个时候你是没违法的。
4: 对，这个轮毂肯定也算是的，
2: 算，
4: 而且也是很多人会愿意去买的。
2: 对，那更帅嘛，更大更帅嘛，对不对？
4: 嗯，对。然后另外就是可能舒适性方面大家可能也会要考虑，比如说音响系统
2: 啊，是，
4: 对吧？我要一个品牌音响
2: 啊，原配啊，最低这样，你再加一点点钱给你上柏林之声。
4: 对，这个音响可能也是的。然后另外还有什么？比如说悬挂，加装一个空悬，
2: 空气气囊
4: 啊，空气气囊
2: 啊，这边有啊，气囊悬挂有，
4: 对，
2: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
4: 嗯，
2: 现在就是更多的就是什么，你花一点钱我给你升级芯片，
4: 哎，对。
2: 对不对？
4: 有，
2: 你这普通芯片，你看看这个东西卡是不是啊？我给你升级芯片之后，你这都智能车了啊！
4: 啊，对。但是现在，对，就是芯片这东西，其实我觉得在新能源时代还是比较重要的
2: 啊。对呀、啊，
4: 对
2: 啊，
4: 就是、
2: 你讲其他东西都无所谓，
4: 对，
2: 芯片呢？
4: 因为芯片你要考虑到后期的冗余和 OTA 的升级啊。
2: 但是它不会叫芯片，
4: 嗯，
2: 它叫是升级智能座舱。
4: 对，智能座舱，
2: 对不对？
4: 嗯、
2: 啊，升级智能网联系统。
4: 嗯，
2: 哎，还有一个，
4: 嗯，
2: 突然想到了，付费
4: 啊！
2: 你这座椅，你看看。这个座椅是不是普通座椅？
4: 嗯，
2: 不是。
4: 嗯，
2: 我卖给你的时候，你只花了普通座椅的钱。
4: 嗯，
2: 我可有良心了，我装的时候是给你装的电加热座椅。
4: 嗯，
2: 我当时没收你钱，你要想用也行啊。
4: 嗯，
2: 加2000块钱给我。
4: 是，
2: 嗯，付费开通啊。
4: 对，甚至付费它还有时间限制，对吧？当时奔驰做那个订阅的时候就
2: 是
4: 这样
2: 的。是的，
4: 比如说给你搞个座椅加热，但只给你3个月，你要交多少美金啊？
2: 你用完之后，你要想用，你再续费呗。
4: 想再开通的话，那就继续续费。
2: 哎，我现在有一种东西，我觉得特别恶心。说到这里，突然想到了，
4: 嗯，
2: 现在你看智能车机 APP 是多，
4: 是
2: 你想听个歌，不好意思，你得买会员。
4: 哎，是这个东西，我深有感触，
2: 是不是很头疼？
4: 嗯，
2: 是不是？我手机我都不买会员，我去跑到你这个车机上去买会员， 还不如听广播可以白嫖周杰伦的歌。
4: 不过呢，我觉得这方面呢，你是有点狭隘了。
2: 那是的，
4: 我是重度会员的使用者，也不是因为有钱或者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说有很多东西，也很多特斯拉的车主

0: 然后去加钱换颜色或者换轮毂这件事儿、就是的确原厂给的东西有点太素了，就是老是黑色，就是太容易撞衫，就是开出去之后觉得没个性，就是你这么多钱几十万二十几万三十万都花掉了，我再多加个一点钱其实不是还能够有更好的一个选择吗？
1: 其实呢就是说这里面大家都在算这笔账、你看路上其实特斯拉改色的车特别特别
0: 是甚至催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
1: 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你原厂花8000块钱变成白色，我可能花个4000块钱就能够改成其他颜色，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而且还能彰显个性，我干嘛要多花那4000块钱呢？
0: 对，但是你还是得要花钱去改嘛，对吧？
1: 所以你说黑色特斯拉的车主在路上看到白色特斯拉车主，他们会心里怎么想？
0: 他说别急，我很快就会变成这颜色。
1: 那白色特斯拉车主看到黑色特斯拉车主心里面又是怎么想的呢？
0: 你真是就这点钱何必买这个车呢？
1: LSL 说白天基本没时间听，每天晚上睡觉前会回听两位小哥的节目，希望节目越办越好，收听率传呼，谢谢啊，谢谢啊，
0: 谢谢。还有多少朋友是晚上睡觉之前听的？
1: 大家举手，如果人多的话，要不晚上我们俩再播一点节目出来？
0: 不一定，就是睡觉前听我们节目，我很想关心的是大家的这个感受到底如何？是觉得能伴随着我们的声音入眠，
1: 听着听着就困睡着了吗？
0: 对，还是说就特别提神？
1: 对
0: 啊，对，我要看就是大家是欢迎还是不欢迎？
1: 一般这种节目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0: 那不一定，说不定
1: 听困了，
0: 说不定有人听着我们节目就干活啊，就觉得特别有劲儿。
1: 欢迎大家留言哈。小五说以前是卖家市场，不加钱选配就没有现车啊。
0: 是，那在以前了，现在就是买方市场了。
1: 现在我逼着你花钱。我没有强迫你啊，
0: 对，
1: 你自己花的啊，
0: 对，而且你不花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1: 是啊，
0: 对吧？他就揪着你这种心理。
1: 哎，
0: 烟火烟说，虽然我没加钱选过配置，但是后期有投入不少。以前蒙迪欧买的 2.0T 低配，后期改大灯、音响、主动刹车啥的，前后也搞掉了小50000。卖车拆掉回款10000，那个毁啊！现在买车只要求大灯、LED、定速巡航、自动空调，动力要好，开起来安静一点，配置就无所谓了。
1: 大哥，你主动刹车都敢自己改啊？我的天，那佩服了，我这是。
0: 就是他以前就是可能花钱花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就
1: 理性很多了，
0: 理性很多了，毕竟也年纪大了，
1: 不理性不行是吧？Mr. 刘说准备150000去买车，结果提了个汉 EV。
0: 哇，150000汉 EV！
1: 你
0: 在哪儿提的？
1: 是准备150000，结果提了汉 EV， 只能证明自己是什么呢？就是你懂的，经济实力还是强啊。他说但是也想提高配，好多配置都多了，可惜预算不够。那你后来添了几万块钱啊？说一说来啊！
0: 对对对，来聊一聊你买车的这个。
1: 就后来他说，我就150000提的汉 EV 啊，怎么了？
0: 二手的是吧？
1: 吓死了啊！
0: 秋天的雨说19年买现代领动，加了3000多，3000块无钥匙进入、启动和 Auto Hold 的感觉值得加，这个3000块钱值得吗？
1: 哎，很多人买宝马的时候是加了几千块钱搞那个舒适进入嘛，对不对？
0: 你觉得值得吗？
1: 我反正没加呀，对不对？就但是就觉得特别脱裤子那啥，你每次你还要拿那个钥匙解个门，然后进去之后，然后发现那个钥匙其实是没有。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3: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2: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3: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 ，FM99.7 金陵之声。大家好，我是型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多年，好话题继续分享。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继续讨论。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5: 好，我们汽车 talk show。
4: 要说受伤这件事哈，要说汽车买车应该是在人生当中难得的非常让自己兴奋和开心的事情，
5: 没错，
4: 属于人生大事。人生几个大事，什么这个
5: 结婚状元
4: 及第，对吧？高中那个什么高中榜首，对吧？还有就是洞房花烛夜，是吧？
5: 是是是。
4: 还有就是购买新车
5: 啊，对对，就是对人生大事当中的一种啊。
4: 那我是真的是觉得，包括你买房买车啊，就是这些都是属于伴随着大事，或者是本身就是独立大事去存在的嘛。但是为什么很多的身边有很多的人？大多数朋友可能就说哎，买车买的挺好的，但也有一些朋友你跟他只要聊车，他跟你聊的一定是负面情绪，
5: 是，
4: 然后就是各种吐槽，就感觉那车不是他花钱买的，是别人强制要送给他的啊。
5: 也不知道他当时买车的时候到底是参考了谁的意见，还是说就是自己的判断失误，
4: 对，
5: 而导致自己买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其实出问题呢我们也都说也不怕，只是说有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之后他没办法解决，或者说就是修好了之后又出现问题，就有的车会让他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苦恼。都说汽车我交通工具嘛，我每天上下班我就希望能够安安稳稳的去开一开，但如果一旦成为负担，你就觉得很头疼了。
4: 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说一个方面，有的是车本身的问题，制造的原因，设计的原因，对吧？让人很头疼。
5: 是
4: 另外一种呢，就真的是属于开玩笑说啊，就是你的性格不合，就是你买了一台自己并不合适的车。这里面我有案例啊，我一个好兄弟，他自己呢是在银行工作，当年那个 G37那个年代，知道吗？他呢想花40多万去买一台车，平常穿着西装笔挺的那种状态，结果后来呢，我见了他之后，他开了一台易豹。 我都傻了啊！他易豹还是那个就是三厢版的那个易豹，当年的。
5: 嗯，
4: 我说你怎么会去买这个车？
5: 嗯，
4: 啊，别提了。有一天呢，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酒吧，哈哈哈，见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朋友的朋友，
5: 嗯，
4: 他就跟他喝着酒跟他聊啊，
5: 嗯，
4: 说你看我40多万去买的车，买什么车比较好呢？那个年轻的朋友就跟他说，你买易豹啊，40多万买个易豹太香了。他就去买了
5: 啊，
4: 买回来之后跟我说的提的问题你知道什么，说你看我现在要去见客户，我开100多公里开这个车，我的腰就要断了，
5: 嗯，
4: 然后停到客户的停车场不敢开进去，因为那车太响了你知道吗，停进去之后客户仍在想我钱能不能交给这个人去办，靠不靠谱啊，后来他这个车没开半年，
5: 嗯，
4: 卖了换了计算器。
5: 嗯，是，其实类似的案例还是比较多的，
4: 嗯，
5: 其实很多朋友在可能人生买车的时候是属于完全懵懵懂懂的状态，
4: 是
5: 就喜欢听朋友说，
4: 嗯
5: 啊，然后听谁说，然后买的车呢是朋友喜欢的，但却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买车这事儿呢，还是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去了解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
4: 嗯
5: 啊。
4: 经常会说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嘛。
5: 对啊，
4: 所以事实上这个受过伤想吐槽的车型，
5: 嗯，
4: 咱们就得分两块来说，
5: 嗯，
4: 一块呢就真的是车有问题了，大家来吐槽，
5: 嗯，
4: 这个车我买了之后才知道这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问题，
5: 嗯，
4: 还有一种就是车买回来之后自己的问题，
5: 嗯，
4: 很后悔啊，嗯。
5: 对，当然还有包括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关于降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在如今这个时代是比较高发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4: 嗯，
5: 因为我真的有接触过很多就是某斯拉的车主，
4: 嗯，
5: 啊，这个身份证反正也已经爆出来了，
4: 嗯，
5: 也不怕了哈。就是当年就是当发现特斯拉哎各方面都还不错的时候，他花了钱买它，
4: 嗯，
5: 当然用起来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4: 嗯，
5: 但是隔一段时间之后降价，隔一段时间之后降价，
4: 啊，
5: 他就发现凭空消失了这么多钱。
4: 对啊，
5: 他说我放二手车市场掉价都没掉这么多，
4: 是啊是啊，
5: 我
4: 是，啊，
5: 你现在官降降这么多，你的确是让他心里很难接受，
4: 嗯，
5: 但是他也没有参与到最后的所谓的去维权啊，或者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偏激的事情当中去，
4: 嗯，
5: 只是说心里的确觉得特别的不好受，
4: 嗯，这个苦只能自己吞了。
5: 对啊，而且不光是某斯拉嘛，你看其实现在很多的品牌也在降价，
4: 前两天的时候看到那个丰田的广丰的车主
5: BZ4X
4: 不是写了一个就是公开信嘛，
5: 嗯，
4: 就是说我们当时买之前销售跟我们说明年就没有国补了，
5: 嗯，
4: 你要多12600你才能买，
5: 嗯，
4: 所以就是咬咬牙跺跺脚买了，买回来之后过了一年啊，就是以每个月超过10000的降幅，
5: 嗯，
4: 然后直线往下掉，
5: 嗯，
4: 你让谁能受得了？
5: 对，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在于厂家的一个定价策略和他们的一个销售方面的问题。
4: 对啊，对啊，
5: 甚至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在于产品本身，在就是他们也不能做慈善的，
4: 嗯，对，
5: 所以就是只能推一些相对国外的版本，可能就没有那么大排量或者那么好的那样的一些发动机和动力总成了。嗯，但我觉得还是要理解吧。
4: 这个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他真给你搞高性能版本过来的话，其实也不行。
5: 斯巴鲁也有啊 ，WRX 的版本嘛，
4: 马自达不也有吗
5: ？STI 嘛，
4: 对啊，
5: 马自达当年 MX 5虽然不是大动力的，
4: 嗯，
5: 但是人家很优雅的两厢小轿跑，
4: 嗯，
5: 你会买吗？
4: 那个两厢小轿跑来了之后，那500台卖了多长时间才卖完？
5: 就是啊，
4: 是不是？这些其实都是
5: 市场目前还不太认可。
4: 当你在吐槽说他这个不行的时候，就在想一想这个市场是不是需要这么大的动力的车？
5: 嗯，
4: 雅阁当年哎也挺好用的，
5: 是，
4: 就是它有很多的功能是固定的位置嘛，对吧？
5: 哎，现在还有吗 ？C5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有没有 C5 的车主？就是那方向盘永远是朝一个方向的。
4: 你们后来用惯了之后怎么样？
5: 对，
4: 有没有用惯？还是到现在为止都用不惯？
5: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4: 哎，就是买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的，对不对？之前有一个女车主跟我吐槽过一个事儿，就她喜欢那。
5: 不太懂，他发了一张照片，嗯，其实大家描述
4: 生锈了是吧？
5: 描述的清楚一点哈，
4: 嗯，
5: 这个是我们需要猜测的。
4: 嗯，然后135尾号0333说：“我来说一下极星二吧，很伤心。
5: 嗯，
4: 冬天来了，那个耗电呢？它我看是24.6是吧？其实呢，咱不说这个车哈。”就24.6是在我们去年做新能源车能量测试、能耗测试的时候，我有几台车还真的就是这个能耗，还有26的，
5: 嗯，
4: 你还记得吗？
5: 对，但是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应该不是光说耗电，
4: 嗯，
5: 我觉得可能是冬季的这个续航缩水的一个问题，
4: 嗯，有可能，嗯，
5: 对吧？因为电动车车主其实真的光看电耗什么的，他可能没有太多概念，就跟我们看油耗一样的，
4: 嗯，
5: 概念其实对有些人来讲没有那么深刻，
4: 嗯，
5: 但是如果说你说好的400公里的续航，你告诉我只能开到200，
4: 嗯，
5: 那我心里是难以接受的，50%这个就太夸张了。
4: 你看他自己又追加了一句，媒体人都说好的小众车，不知道你谈的是哪一个媒体人啊？当然是你是车主啊，我觉得说一些东西你可能接受不了。但是我跟公正，我们俩在试这台车，还是在赛道上试的。试完之后呢，除了在赛道上觉得开起来是不错哈，但是我们俩当时就围那个车眉头直皱。
5: 嗯，
4: 就是以它的价格，以它的空间，以它当时的配置和它的整个一个科技氛围的营造，就怎么就觉得不对头，不匹配，
5: 嗯，
4: 是吧？
5: 对，这个车其实是我觉得挺可惜的吧，因为它出来比较早，然后呢也是自带流量，本身其实背景实力各方面也都很强，但是它有点走偏了。
4: 嗯，
5: 电动化时代其实是要追求那么强的性能和所谓的这个一身品牌的东西嘛。
4: 嗯，
5: 我觉得是不是得要再重新规划一下产品的思路啊？
4: 就是关于这个极星二这个车，就一直觉得当时你看它放在那个，它出来的真的很早。
5: 嗯，
4: 如果它那个车，我们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事后诸葛亮啊，就是键盘侠嘛，
5: 嗯，
4: 这么去说，如果它当时那个车再稍微大一些，然后它那个车的价格再稍微低一点，
5: 嗯，
4: 啊，然后内部的这个科

0: 科技感车机这一块在科技感稍微强一点，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市场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啊，我在开这台车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在开一个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换了电动机和电池的沃尔沃，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是一种理解啊。反正我的理解就是你看现在电动车市场但凡走运动走性能走赛道的没几个能活得很好，
0: 嗯，
1: 最早蔚来其实也想走这方面路线，
0: 是的，
1: 但很快他们就调整思路了，
0: 嗯，
1: 觉得还是家用更香，
0: 嗯，
1: 因为你从一个车企尤其是电动车企你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你先解决有和没有的问题，你先别，
0: 嗯，
1: 还没学会走你就先学会跑，
0: 嗯，
1: 告诉你啊，我们要专注这方面的东西，消费者不认的，
0: 嗯，
1: 消费者一定是先拥有了你买了你之后我再给你提更多的需求，
0: 是
1: 对不对，你连他占有他的权利都没有你怎么还能够走得这么激进呢，
0: 哎，是这个事情，哎，
1: 水瓶座说，哎，火车上可以带个瑜伽垫和健腹轮，他有还记得上次我在火车上曝光的照片，
0: 你不是拍过的吗，
1: 那个，有点不雅，但是
0: 你这个暴露狂，
1: 不是，但是的确是打发时间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嗯，我反正是在那个火车两天的时间吃胖了我的天啊，就天天跟他们在那地方，因为上高原不能喝酒嘛，
1: 嗯，
0: 就大家就炒了好多的菜然后在那喝饮料啊，以茶代酒，
1: 起重困难户说，我开了几年的荣威350除了空间大其他没啥了，油耗大八个多油，动力小加油门不走，车内味道大，新手就手刹异响，
0: 嗯，
1: 啊，这基本上也已经吐槽光了。
0: 350当年，但是它有它的
1: 优点，
0: 不是，它有它的那个时间，就是相对来说在那个时空间时间时段的时候的一种特性，
1: 嗯，
0: 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价位里边，
1: 嗯，
0: 还能有自动挡的，
1: 嗯，
0: 对吧，包括联系 Incarnet 那个东西，
1: 嗯，对。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接下来是哈多时间，我们请进汽车人林继平。
3: 龚正下午好啊，我们在直播哈多。哈多呢，我们还是要说，因为现在路上跑的车呢依旧有发动机能搭载，我们所谓的新能源呢依旧挂绿牌，依旧有发动机，像一些增程，像一些混动的车啊，有发动机在呢叫这个加油，加油呢时间久了之后呢这个稍

0: 有的呢高性能的那些车呢可能要98才满足。所以这块呢我们在用油方面包括燃油包括润滑油一定不能去省。有的时候呢过度的一些不正常的这个节省反而呢是一种浪费，因为呢不久发动机车可能就要修了啊。花小钱办大事，用哈多除碳镜，来自乌克兰，我们交广推荐14年多。目前呢我们的刚需除积碳的产品呢是哈多除碳镜。这个产品呢目前我们在热卖当中，活动呢依旧能给大家保留买三送一，买六送三发九，所以说呢比较的划算。单价呢我们是168一支，参加活动的话呢每一支就省了有大几十，这一组呢你去参与就可以省了大几百，所以说比较划算。使用呢超级简单，哈多除碳镜的使用呢大家都会把它加在油箱当中就可以，你加油前加油中或者加油后加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在这一块呢我们强调它是一款综合性燃油添加剂，除了除积碳之外，相对尾气超标，对三元催化的清洁，包括呢对我们的排放的一个恢复，对油耗的一个恢复，对燃油车的续航呢增长延长有大大的一些帮助。很多的一些车友呢统计平均加一支哈多除碳镜的不白加，光是多出的续航的里程呢有可能在平均80到100公里左右，有车友呢在高速当中的表现呢更为好，有超过将近200公里的续航都有。那我们在这一块要了解哈多来自乌克兰啊，因为呢乌克兰军工科技的一些技术呢被用在汽车产业当中呢已经是非常的成熟，已经有40年的一个历史。在全球的最高峰的时候销售呢，包括我国有48个国家和地区有售，进中国的时间呢从我们说的啊这个1996年开始，已经有30年的时间。所以在哈多这一块呢产品也比较多，大家呢在我们的几个通道当中呢去看一下，享受我们目前三送一六送三的活动。首先登录我们的京东是我们几个平台当中销售的一个榜一的一个位置啊。京东去找哈多旗舰店，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来找我们。包括我们有差不多的一些通道，差不多的一些活动呢在抖音呢也在进行当中，包括抖音包括微信公众号，通通去搜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吉平之后呢可以进我们的店铺呢去看一看，逛一逛，看一看大家给我们的打分将近100分，看一看呢店铺我们在微店当中5颗皇冠的一个认证。哈多除碳镜在国外呢被主机厂是直接认证的，这个呢是非常的专业。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受事故影响，占据了第一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

0: 向无锡东到寿放枢纽之间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薛家附近现场也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
1: 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记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我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似真似假，如梦如幻。梦中的张浩张公子一切都有，结果一觉醒来梦中昏而已。可是您说这事儿多巧啊，不有那么句话叫无巧不成书吗？梦中所想，梦中所盼，在张浩最最痛苦的时候，在期待梦境转为现实的时候啊，他还真来了。上回书咱们说到，张浩一梦黄粱，梦见自己进了李府，与李莺莺姑娘只是一窗之隔，结果醒来大梦一场空。可是呢，回到真实的世界当中啊，家人来报啊，这会稽师太给他带好消息来了。会稽师太一进屋，在对张浩张公子表示同情和慰问的同时啊，也带来了一个惊天的好消息，说20日这李莺莺姑娘一家将出门喝喜酒，张公子您的机会来了。哼，别忘了贫尼之前跟您嘱咐的话，话不可说尽，事不可去尽，凡事太近，缘分势必早尽。如此漫长的等待您都忍过来了，还差这几天吗？正所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阿弥陀佛。哎，公子您怎么又转上了呢？别转了别转了，刚才这张浩转呢啊，是因为高兴呢，这会儿转是等不及了，恨不得这脚底下踩的是时光机啊，脚底下踩的是钟表的陀飞轮，把这时光往前踩的快一点，把这时间快进一些啊，最好是20倍快进才好呢。嗯，哎呦，公子公子啊，您听贫尼呀、啊、再给您多嘱咐几句啊，您说您说，我什么事儿都仰仗师太。哎，这两天呢您抓紧时间锻炼身体。为什么呢啊，虽然说这个东墙之隔呀啊不是很高，不过数尺，但是呢要想翻过来翻过去啊，也得有不错的身手啊，要没这个胆量好事难成。而且一旦若被其他邻里发现送了当官，哎，不单你二人名声堪忧，贫尼也要跟着吃官司呀。

啊。总之，保护自己更要保护姑娘，公子万事小心呐、啊！阿、啊、嘞，张浩是记在心头，抱拳拱手，一连着给会稽师太做了好几个揖啊！苦日子可算要盼出头来了啊！送走了会稽师太啊，张浩这边乐呵，吩咐手底下人啊，炒菜，炖火锅，烧烤，烤大腰子，哎，白灼秋葵，韭菜炒鸡蛋，韭菜炒辣椒，韭菜炒生蚝，刺身韭菜，白灼韭菜，烤韭菜，吃好的，哎，把体格养好了，我就等着20号这一天，啊，当然了，各位有感觉，时间太奇妙了。当你不需要他的时候，哎，往往他走得很快。当你盼这日子的时候，啊，这天大喜事马上就要来了。呵，这个慢呐！什么叫度日如年啊？就这意思。张浩是一天天掐着手指跟这算着日出日落，这张浩是心急如焚。还别说，一转眼儿这20号就到了，呵，可算盼出头了。真到这一天啊！张先生可忙坏了，吩咐手底下人啊，烧水烧水，小孩洗个澡，哎，洗澡，擦背擦背，哎，修脚，对，哎，刮胡子，哎，剃头，是吧？抹香香，洗白白，是吧？那时候没有什么沐浴液啊，也没有肥皂，那时候有那个皂角啊，对吧？拿这个啊来洗，是吧？有胰子，哎，以前老说法叫胰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啊？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姨子指大姨子、小姨子啊，是你媳妇的姐姐或者妹妹，哈哈，那是不一样啊。这个姨皂拿这个来洗，哎，弄四块，洗两块，吃两块，哈，从里到外这么香。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咦，在家里边铜镜面前这么一照，呵，这个小伙子光彩夺目，焕然一新，准备停当。吩咐家人，来人呐，把素香亭给我仔细打扫一番。这是情怀啊。当日两人初次见面啊，就是在这个素香亭畔，故地重游可就等着天黑了。殊不赘言，赶等到天黑之后，张浩把这仆人们都打发走了，经常跟着自己身边转的几个小童儿啊，也都安排去忙别的事儿了。就留一个丫鬟在跟前，跟丫鬟也嘱咐好了啊，说我待会儿有任何的事儿啊，有任何的举动，见什么人你可别说出去，如若声张的话，我告诉你，我可要罚你，听见了吗？好的，公子啊，没问题啊，我这人高度近视眼，什么都看不清啊，我闭着眼帮你忙活啊。给小丫头吓坏了啊。其实张浩心里想得清楚啊，不单有个人得忙前忙后伺候二人，还有一点得有个通风报信的，让这小丫鬟负责放风啊，自个儿呢就在那矮墙下的梯子那儿预备好了，跟这等着。功夫不大，光线越来越暗，玉兔东升，鼓梆之声梆梆梆传来，定惊天了，怎么没动静啊？张浩纳闷了，啊，难道又有变故？是莺莺家里人临时有变化，不出去参加喜事了，不出去喝喜酒了？不能啊，要有变化，会稽法师跟我说呀，他没来找我呀。定惊天了，这莺莺姑娘还没越墙过来，这玩意儿，我再等会儿啊。要不就是会稽法师记错日子了，是阳历的，那年月有阳历吗？啊，都农历记日子呀，啊，再不就是戏耍我，啊，觉得我老实？不对不对，会稽法师说了，出家人不打诳语，他怎么能开玩笑呢？我这么伤心啊，今天晚上又见不着莺莺，我再一命呜呼喽，他干不出这事来呀，不至于拿我这找乐啊！哎呀，你说怎么还不过来？正在这琢磨着呢，猛然间

就看见短墙之上慢慢的探出了一张粉面新妆。这脸庞太熟悉喽，也是刚刚化过妆，笑盈盈的，略带着一丝丝的香气扑面而来，入眼的是美人，进鼻的是芬芳。这不是盈盈还是谁呀？张浩当时那脖子抻得有20长，哎呦，是自己的盈盈啊！来来来，盈盈，快顺着梯子爬下来！哎呦，你可想死我了！砰的一把就把这盈盈的手给抓住了。盈盈上半身啊已经露出来了，顺着这张浩给他搭的梯子，盈盈扶着张浩跨过了墙头，自己一步一步慢慢的顺这梯子下来，来不及多说话，再看李盈盈姑娘脸上是一阵绯红，而且眼角含泪啊，这时候不需要说什么了，再灿烂的语言也只能点缀感情了，这一年多的相思之苦今日终于能一解烦忧了。嗯，张浩自打搀着盈盈姑娘下来，这手可就没撒开啊，抓得太紧喽。哎呦，盈盈姑娘都受不了了，说浩兄，浩兄，我知道你想我啊，我也想你，你知道这一年多过什么日子吗？我知道，浩兄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还生病了，你不舒服啊，你现在怎么样了？你好点了吗？浩兄，我好多了。浩兄，你哎呀呀，你别多说了，来，我们往这边来。浩兄，你先撒手啊，我骨头快折了，你说。哎，我这内科的病是好了啊，你再给我来一外伤，给我捏粉碎性骨折了。你抓的切身好疼啊！好好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来来来来，这边请。其实理解啊，在张浩心中啊，他一直认为这盈盈姑娘是一大美人啊，他怕这盈盈姑娘飞喽啊。哎呀，难得相见，不可再失去良机呀！张浩把盈盈姑娘请到了素香亭，点上了烛火，二人对坐相识，是欢喜异常啊。说句实话，二人来到素香亭坐下之后啊，谁都没多说话，不像刚才见面的时候那么激动，往那儿一坐反而没话讲了，但是不是厌恶，而更多的是千言万语汇成了眼神和那种隔空相交的状态。这种隔空相交的状态啊，我之前跟我们同事聊过，嗯，很特别很特殊啊。现在收听我们评书有印象的各位朋友啊，相信大家都会有过这种类似的体会。到了一定年龄，到了一定状态的时候啊，男男女女之间谈恋爱，有的时候并不需要什么过分的举动啊，一见面的时候，哎呀，我给你一个么么哒，你给我一个掐掐掐，是吧？哎呦，连搂带抱啊，牵着手，吻额头，吻手背，不需要这个。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我跟你能牵着手，你跟我之间眼神之间有电光火石的交流，嗯，在内心里边我已经是你的男人了。嗯，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哎，张浩跟盈盈俩人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谁也没说话。虽然我没在素香亭当中哈哈，但是就是这种氛围就非常的浪漫，俩人你看我，我看你，一寸一寸的看，一眼一眼的瞅，生怕有一丝一毫的遗漏。老半天，张浩稳了稳心神，说了一句话，吃了吗？哎呀，给英英气乐了。半天你给我来这句吃了吗？我没吃呢。哎呦，看着张浩啊是又气又喜。嗯，我这郎君呢是真的憨厚啊，也是母胎 solo， 没谈过恋爱。来吧，我来打开话匣子啊。哎，多日未见，浩兄依然是神采奕奕呀。今日妾身可就把一生的幸福交给您了，将来咱们做夫妻，浩兄您可要一心一意的对我，我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要来。

0: 然，这不辜负了浩兄一番真情实意吗？哎呦，张浩一听这姑娘还是这么会说话，好好好好好好，嗯，这张浩跟听相声似的啊，光顾着喊好了，没别的词儿了啊。那个，莺莺姑娘，浩兄，要不咱先喝点酒，共庆今宵佳会？莺莺摇摇头，说：“浩兄啊，饮酒之事今日先不忙。既然我是特意来与你商量终身大事，我们家中的各种阻力，相信会稽师太也已经传达了口信了。”我今日就是来与浩兄商量将来鸾凤和鸣之事的。浩兄，我有一个想法，不知您意下何如？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这锣鼓听音儿，听评书啊，连评论再说书，其实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啊，但是呢，不得不说一说啊，不得不讲一讲。这个有的时候古人呢写的一些故事啊，一些民间传说呀，啊，之所以管它叫传说，它里边会有一些漏洞，会有一些小 bug。你们杨老师斗胆的说一说啊，咱就说这个桥段。你说前文书都提到过了啊，李莺莺姑娘说是长期卧病在床，而家里人怎么还有心出去全家出动喝喜酒呢？有人说杨老师你别挑毛挑刺儿啊，这李莺莺家里边啊，这李府也是大户人家，家里边呢手底下使唤人呢，仆人呢，佣人呢也多的是，跟着照顾呗。哎，是这么回事，但是佣人仆人照顾他是两回事儿，对不对？你说你们家人生病喽，你还有心出去喝喜酒去？常年卧病在床，光指着仆人旁边照顾啊，最起码家里边得留一个半个亲戚什么的啊，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也有人通风报信儿啊。而且在古代那交通没那么便利，是吧？你比如说吧，啊，我是东北人啊，我家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亲属啊，比如说要结婚啊，或者来说我同学的爸爸办满月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同学爸爸的孙子办满月，直接我同学儿子不就完了吗？哎呀，我这也是人类废话艺术家啊，咱就说这意思吧啊，我这一天头啊飞回东北喝这喜酒，明天飞回来我都来及上班啊，都来及说书来，对吧？虽然是赶了点，但是交通便利。古代的时候哪那么快啊？你比如说我们南京到镇江已经很近了吧，在古代的时候可能骑着快马也得跑一天啊，甚至来说一天半宿都是他。你说这家里边怎么放心把一姑娘家家的一个人就卧病在床扔那不管呢？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传说故事啊，传达的是一种思想和观念啊。你像我们这部书就是这样，素香亭张浩玉莺莺，最主要的是传达这种恋爱自由，为了心中一直以来追求的那个爱情梦想，愿意牺牲不断进取的这么一种精神啊。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啊，自古以来都是需要一些牺牲，需要一些付出，需要一些包容啊，甚至来说在关键时刻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爱情的尊严啊。你比如说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各位应该知道一档非常经典的节目啊，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早上9点到10点的全程热恋，又给自己打广告了啊。在里边经常啊，除了给大家牵线搭桥啊，这个制造一个非常好的恋爱环境，搭建一个绿色的相亲平台之外，有的时候你们杨老师也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去分

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爱情感想啊。什么叫做优质的恋人？什么叫做模范的夫妻？自古以来啊，也有它的标准。我不知道各位总结过没有啊？在真诚的笑脸啊，切记切记，分享恩爱恋人和夫妻之间的几条小规则吧。哎呀，我的素香亭啊！回过头来啊，说这张浩、张巨源跟李莺莺姑娘，二人在素香亭内是互诉衷肠。这段时间我多想你呀、啊！啊，这段时间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哈，太不容易了啊！你怎么这么好啊？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啊，最近有没有看什么新的书啊？读什么新的诗啊？有什么新的综艺在追啊？有没有玩什么新的手游、剧本杀什么的啊？反正天南海北的聊有无数的共同话题。那、啊、你看两个人啊，想有缘分。想做长久的夫妻，这个共同话题一样的三观和爱好尤为重要。张浩说，莺莺啊，你看你我二人多长时间没见了啊，真是啊，想杀我也。来来来啊，举杯邀明月，争取我们早日对影成三人。把这诗想起来了啊，我想跟你奔向三口之家啊，咱喝点酒。啊，庆贺一下今日之团聚。莺莺说，不忙，浩兄啊，今日来就是跟你商量啊，咱必须啊要把这婚事提上日程。我也怕夜长梦多啊，这段时间呢，我的父母啊也跟我提及了婚事啊，也有好多的才子公子啊到我们家来主动提亲。浩兄啊，我是生是你的人，死愿为你的鬼。你若再不行动，哎，恐怕这父母之命，妾身也是难以违背。哎呀，张浩一听啊，一嘬牙花子，哎，你说这啊，一晃啊，今年我都24了，我的莺莺啊，实不相瞒，我这叔父啊也要给我说媒。我也不敢去，嗯，哎，我这叔父从小看我长起来了，如同父亲一样对我管教甚严，同样也是疼我爱我，他的命令，他的安排，我一般也不敢违抗。前些年还行啊，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了啊，我这岁数越长啊，胆儿越小。在没遇见你之前啊，我还能跟叔父说一说，说不啊，我要考取功名之后啊，才能够娶妻生子。虽然我也不乐意考功名啊，现在啊，可能随着年龄大呀，年龄越大胆儿越小。那、啊、叔父啊，也是一直以来教训我说，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让我早日成家，他也好安度晚年。嗯。哎，看来呀、啊、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你我二人呢、啊、还真是要从长计议，才能修得这百年之好啊。啊，你放心，我既然给了你承诺，就必须要实现。我既然答应娶你为妻，其他的姑娘在我眼中那都不值一提呀、啊。莺莺啊，你就把你下半生的幸福好好托付给我吧。你若真情实意，我定不负你芳心的。莺莺姑娘点头称是，二人端起酒杯，推杯换盏啊，数不尽的含情脉脉在二人眼中是展现的淋漓尽致。这一夜过得快啊，相聚的时刻，幸福的时光啊，都是短暂的，不由得天光大亮，雄鸡报晓。莺莺说，不行了，我不能再待了，我们家人万一临时回来，我也不好交代，也可能给我们俩人最终走到一起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和阻力。浩兄啊，你我二人今日就此别过吧。哎，千般不舍，万般无奈，这张浩也得理性啊，赶紧把人放走吧，从哪儿来从哪儿回啊，顺着梯子爬墙头。李莺莺回到家里了，莺莺是回到家里了，
这一宿没睡的张浩

回到了自己的书房，依然是一筹莫展呢。哎，想不到没见面的时候我们俩是彼此思念，见了面之后更加加重了这思念之情啊。哎，既然莺莺对我是一心一意，我张浩也定不负他，哪怕是粉身碎骨也不能辜负这莺莺姑娘一片真情啊。来吧，该睡睡吧，该歇歇吧，醒了之后再做打算。莺莺姑娘回家了，打这之后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俩人没通什么音信。又过了一阵子，会稽师太啊，二人的红娘又来找张浩了啊，说莺莺姑娘带话来了，说她的父亲要到外地做官，用不了几天这全家要随着父亲到外地上任。他说希望你不要忘记旧日之好，敢等为官之日期满，回到故居之时再议秦晋婚约之礼。张浩一听啊，咧着个嘴点头，行行行，

0: 好吃人。张浩鑫说怎么着，我这叔父喝多了。哎呀叔父，何事这般欢喜呀？哎呀，你说叔父对你好不好？好，叔父待我如亲生骨肉一般。对啊，侄儿啊，孩子，你今年也24了吧？是的，叔父。你看，之前呢，你岁数小，你年轻，还未成人。那个时候，你不想娶妻，不想安家，不想立业，哎，我都理解。当然了，我们家呢，这个家产还是比较丰厚的，我还能拼这么几年。但是未来这万贯家财得由你来继承啊，没个媳妇儿，没个老婆，这不像话呀。叔父说的是，哎，你看你看，现在你这个心态也有所改变了，这是好事啊。哎呀，我这次啊，除了出外贸易之外，也没闲着，刚刚替你说定了一门亲事。张浩一听，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说了一门亲事啊，我这叔父这是要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啊，先听着吧。叔父，但不知是哪一家的女子，哪一家的千金小姐呀。你放心啊，咱们要知根知底啊，我们老张家如果要是娶媳妇办喜事，也得找一家的大家闺秀啊。给你找的这位啊，是我们家的邻居。哎呦，张浩一听啊，心花怒放啊，无巧不成书，这不是天作之合吗？正好找了邻居，哎呀，看来我跟英英这事儿啊，要水到渠成了。张浩端起酒杯，哎呀，多谢叔父，叔父劳心了。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缓行路段分别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苏南朔放机场路段，继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苏州北枢纽附近，继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

0: 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制造彩虹、王丽以及好朋友伟、星空下泪和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哈，周末快乐。再聚焦此刻咱们的车驾管的安全问题哈，我们来欢迎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焦亮。警官您好。
1: 吕杰好，本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在阳光明媚的六月周末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焦亮。大家此刻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2: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0: 好，今天呢是一个阳光非常给力的周末啊。那也听说在这个星期来我们连云港报考驾考的准大学生呢也是非常多的啊。所以今天第一个安全话题，你想给他们来敲敲警钟是吗？
1: 是的，办理驾考、车辆年检、交通违法处理、上牌选号等车驾管业务时，不少人都遇到过黄牛，也就是非法中介。
0: 嗯，
1: 他们打着考试包过、花钱消分、内部选调号、加急代办等幌子骗取钱财，不仅扰乱办事秩序，还会让大家卷入法律风险。2026年，我们连云港市持续深化交管窗口非法中介专项整治，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近期我们持续开展全域排查、科技监管与联合执法，严查各类代办诈骗、违规操作行为。今天不赘述过多的工作流程，核心给大家讲清常见的陷阱、办事误区，教大家收好钱袋子，避开违法风险。
0: 太好了，能感受到今天的提醒是非常的干货满满啊。好，警官，我们先来聚焦一下目前咱们港城的一些具体情况。刚才你特别提到，今年以来咱们连云港车管所一直在开展相关的非法中介打击的专项整治行动啊。那看到现在也到半年时间了，成效如何呢？
1: 今年以来我们聚焦车管所、考场、机动车的检测站、登记服务站等重点区域，开展了多轮集中检查与回头看的行动。两个月累计排查了各类的服务网点、考场有100余家，对6家存在违规行为、纵容非法中介的机构暂停业务办理，依托大数据平台筛查异常业务，累计推送违法预警2271条，精准排查买卖分、虚假代办等线索11条。目前呢，按照相关移送线索已经刑拘了3人。目前线上监控、视频巡查、现场监管全面覆盖，非法中介线下揽客、线上行骗的空间被持续的挤压，但仍有部分市民轻信谎言上当受骗。所以重点接下来就和大家普及防骗知识，规范办事流程。
0: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也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那么我们也知道啊，近期在连云港的专项整治当中也发现一些典型的案例，那此刻想请焦警官给我们全省车友包括听众来深度的拆解一下啊，就目前在咱们车驾管方面，黄牛有哪些高频的套路最容易让我们车友轻信和踩坑呢？
1: 第一点就是这个驾考的包过骗局，这个是考场周边最常见的陷阱。
0: 对，
1: 这些中介谎称说认识考官，能改成绩，收取你几百甚至上千的费用，然后跟你承诺科目二、科目三保过。在这里提醒大家，咱们全市所有考场全程都是电子评判，人脸识别，信号屏蔽，高清监控是全程运转，任何人都无法篡改考试结果。您一旦参与作弊，会直接取消考试资格。

0: 三年内不得重新报考驾驶证。如果你使用作弊的工具组织他人作弊，还会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得不偿失。
1: 嗯。
0: 第二点就是买卖分、代办销分的骗局。不少车主违章记分后，总是想找个人代办销分，这正中中介的圈套。再次明确，买卖驾驶证分数属于违法行为。
1: 对。
0: 交易的双方都会被依法处罚，拘留并且罚款。驾驶证记分只会按照周期它自动去清零，不存在内部人工销分的渠道。那如果你即使暂时什么非法的一些摆平了，后续会留下信息泄露啊、被套牌这些隐患。
1: 嗯。
0: 第三点就是这种内部代办这些靓号的骗局。很多市民他买车想挑吉祥号啊，这中介就借这个机会，他就收取费用，说可以走一些的特殊渠道选到好号码。事实上，这机动车号牌它全部由系统随机摇号自主选号，那全流程它都是公开透明的。
1: 嗯，
0: 那么交管工作人员没有权限干预这个分配号牌这个权限，这类说法只要您听到，那100%它是诈骗。
1: 嗯嗯。
0: 第四点跟大家讲，就是这种花钱插队加急办事的骗局。您如果到有些车管所门口打听的业务大厅门口，常有人搭讪说排队太长时间，花钱就能优先的办证，当天就出证。那我跟大家讲，咱们连云港市所有交管窗口秩序规范，手续齐全，均可正常办理。那大厅里面呢也配有专职的导办人员免费的引导协助填表，根本不需要额外的付费加急。
1: 嗯，
0: 这种所谓插队代办，向现场的执行民警、窗口的工作人员去反映，也可以拨打1213交管服务热线或者110报警举报。咱们呢会第一时间介入处置。最后咱们连云港车管所提醒全省车友，尤其是咱们连云港市的车友。目前我是整治的行动，它是常态化开展的，线上线下监管无死角的大数据筛选的精准高效。对于诈骗、买卖分、组织作弊的违法行为，我们始终是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咱们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最后再提醒市民朋友，办理车驾管业务，捷径就是正规的渠道，省心就是坚守原则，摒弃侥幸心理。远离非法中介，守好咱们的财产和合法权益。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3: 交管热点，
2: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
3: 车驾管疑问。
2: 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3: 我答。
2: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1: 好，再聚焦阳光周末的权威发布，想问问交警官啊，还有哪些非常重要的车驾管话题，包括安全警示，想给此刻咱们的全省车友进行分享呢？
0: 嗯，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1: 嗯嗯，
0: 眼下正值学车的旺季，
1: 对，
0: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市民都计划报名考取驾驶证啊，选择一家靠谱的驾校。不仅关系到能否顺利拿证，更直接影响大家以后上路的安全意识、驾驶习惯。今天我们就结合咱们市所最新发布的今年五月份全市驾校考试质量、三年内新驾驶人交通违法及事故排名数据，同时对比今年半年以来的历史数据，和大家分析分析全市驾培行业整体情况，解读考试特点，盘点驾校表现。也给准备学车的朋友们提醒，划重点。
1: 天哪，太好了，非常的实用啊！那请我们先来看到今年五月份连云港市整体一个驾考情况，请问您这个数据如何呢？
0: 嗯，五月份连云港市全市80家驾校正常开展的培训考试，四大考试科目累计参考总人数是3.7万人次以上，其中科目一理论考试13,835人。科目二场地驾驶是7,667位考生，科目三道路驾驶考试7,618人，科目三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8,442人， 结合前五。

0: 5个月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全市驾考报名考试人数始终维持在高位，那么学车的需求十分旺盛。
1: 特别看到此刻也进入到了报考驾校的一个高峰期啊，马上还要迎来这个暑期啊，大家报考热情会更加的热烈一点儿。也请此刻呢，计划报考学车的听众朋友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了啊。好，警官想问您呢，我们报考人数多，那么考试通过率大家更加关注啊，通过率高吗？
0: 我跟大家再报告一下这个各科目的整体合格率，大家参考啊。五月份全市科目一的平均合格率是67.75，科目二的合格率是77.36，科目三道路驾驶合格率是75.32，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考试的合格率是84.36。那么综合前5个月的数据，咱们不难发现，科目一理论考试连续这么多月以来，究其原因呢，主要是现在的驾考新规实施以后，它考题啊大量的新增交通记分的规则，还有最新的法规、应急处置的内容。那么不少学员呢，他就停留在这种死记旧题簿的学习模式里边，对新知识点他理解不到位，掌握不扎实。你说单纯的刷题很难顺利的通过考试，而且科目二、科目三两项实操科目，连续4个月合格率稳定在75%至78%之间，波动幅度不是很大，说明咱们全市绝大多数驾校的考场地、道路的实操的教学水平，它整体是平稳的。那么科目三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的表现最好，连续多月就是合格率保持在81%以上，今年5月更是达到了84.36%，可以看出咱们学员普遍重视文明驾驶、事故避险的相关知识学习，安全认知在不断的提升。
1: 我们警官提到这个提醒的要点，其实非常的重要，也给此刻正在驾考，包括计划马上报名驾考的准大学生们和听众们提个醒啊。就如果您想在这样的一个驾考高峰迅速的、快速拿到驾照，第一个首先要复习正确、复习到位；第二个还是要去多练车、多实操；第三个就要选择正规、靠谱的驾校和教练了啊。三位警官，那马上就是包括此刻已经进入到了驾考高峰。那从我们车管的民警的官方视角，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驾校呢？
0: 好的，一切咱们说都要拿数据说话。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问大家最关心这个驾校的综合排名。
1: 对。
0: 根据5月份综合合格率统计，全市排名前五的驾校分别是东海的京都驾校、赣榆的连善驾校、市区的港城驾校、市区小红车驾校、灌南的永通驾校。那么同时，咱们车管所也划分出本月各个区域红榜驾校，与市区为港城、小红车、快乐驾校，赣榆片区是连善、九州、扬帆驾校，东海片区是京都、苏鲁、东港驾校，灌云片区上榜的是燕园、顺通、腾辉驾校，灌南片区是永通、陈燕和恒发驾校。这些上榜驾校连续多月考试表现优异，培训质量是有数据支撑的。那么，咱们准备学车的朋友们可以优先的参考。另外，除了考试通过率低，还有一组数据更能体现驾校的培训底色。
1: 相信关着怎样的一份数据呢？
0: 这个就是3年内新驾驶人交通违法率和事故率。这个也是评价一家驾校好坏的核心标准。考试能过关，你只是基础；培养出这个守法文明的驾驶人，从源头上减少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这才是驾培工作的最终目的。
1: 是的，那尽管我们来看到具体数据方面啊，那么在今年的5月份，连云港3年内新驾驶人交通违法率和事故率情况如何呢？
0: 好的，5月份咱们通报的数据看，咱们全市绝大多数驾校培养的新驾驶人事故率为零，仅有个别驾校出现零星交通事故，整体安全形势是平稳的。但是各个驾校学员的交通违法率差距比较明显，部分驾校新人驾驶人这个违法率偏高，最高达。

0: 到了 6.53%。这个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少数驾校他一味追求考试通过率，把全部精力放在这种应试训练上，忽视对学员日常驾驶习惯、交通规则、安全理念的培养。那么学员虽然顺利的拿到驾驶证，但上路以后这种超速啊、不按道行驶、违规停车这种违法行为频发，给自己和道路通行的其他交通参与者都埋下了安全隐患。
1: 嗯，
0: 咱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考取驾驶证开启驾驶生涯便是大家平安出行第一步。今年暑期咱们大批的学子也利用暑期来迈入学车的行列，这个是人生新的体验，也是一份全新的责任。我们希望大家秉持谨慎始慎终的态度，认真学好每一项技能，熟记每一条法规。我们呢也会持续的履职尽责，常态化监督引导，净化驾培环境，希望各位考生和学员脚踏实地勤学苦练。愿每一位新驾驶人都能手握文明方向盘，行稳致远，平安相伴。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交通知识心中记，安全驾驶有底气，文明交通携手共创。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1: 好，再来看到阳光周末的车主你好，想问问焦亮警官啊，最近在咱们港城还有哪些热点的车价管问题被大家广泛的关注，包括你要进行一个重点的警示呢？
0: 好的，这里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哈，就是特别是咱们上班族啊，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你比如说买了新车，但是呢工作日上班又没空给新车上牌，
1: 对，
0: 那么现在别发愁。
1: 嗯，
0: 那么咱们车管所为了方便大家错峰就近办理车价管业务，咱们连云港市六家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从即日起啊，每周日正常办理国产私家小客车、新车上牌等车价管业务。
1: 想问您呢，目前在连云港具体有哪些新车上牌的点位，包括大家除了新车上牌以外啊，还可以在周末办理哪些其他的车价管业务吗？
0: 好的，咱们先说点位。好，海州区是在连云港路达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海州区海宁工贸园迎宾大道6号。连云区是在连云港方联汽车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大埔工业区金桥路10号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赣榆区是赣榆的京路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赣榆区青口镇一沟社区南500米路西604号。东海县是东海的瑞联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东海县311国道南侧山西路西侧。灌云县是灌云恒达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灌云县经济开发区北侧。灌南县是灌南县志鹏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地址是灌南县经济开发区宁波北路3号。那么以上的六个地点不光可以办理国产私家小客车的新车上牌，这些什么购车、报税、购险、选号、登记的全流程服务，同时还可以办理小型非营运汽车、二手车的转让过户登记，包括还有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的补换领，都可以去办。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咱们连云港车管所一号窗口的咨询电话0518-8186-1463，或者是查验中队的咨询电话0518-8186-4151，我再重复一遍，是8186-1463，或者是8186-4151。
2: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
3: 交管热点，
2: 解答你所困惑的车价管疑问，
3: 车价管疑问。
2: 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3: 我答。
1: 一路平安。 平安每天相伴，
3: 每天相伴。
1: 各位好，我是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为提供最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主持人吕杰。

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新的一岁里，也渴望有更多车友听众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平时您有任何车架管疑问，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平台，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畅所欲言。吕杰会联合全省交通事故民警、宣传民警以及车管所民警，为您答疑解惑，保驾护航。

0: 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

0: 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2: 在六月考试季啊，向广大家长和考生重磅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的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的办学点啊。目前特别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那五年制高职专业非常丰富，比如说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等。那么学生在毕业之后啊，可以去颁发给他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的文凭。那三年制的中职专业呢，是由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等等啊。那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2: 那此刻来到我们专属的新手课堂环节，哎，对于高考考生和家长们，咱们的焦亮警官还有重磅的提醒。非常好，想问问您，就是还有哪些可以涉及到的车驾管话题呢，警官？
4: 嗯，好的。咱们高考已经是顺利的结束了，咱们不少考生和家长他也放下了压力，开始走亲访友啊，聚餐聚会，结伴出游，都成为大家这种放松一下休闲的一下主要的选择。
2: 嗯，
4: 那么在这里咱们也要郑重的提醒家，放松娱乐无可厚非，但放松绝对不等于放纵。每年高考中考结束以后，不少年满18周岁的高三学生也会计划报名学车，等于是我们驾驶人队伍中的准司机。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假期出行需要重点规避的交通风险，也给广大考生家长敲响安全警钟。
2: 嗯，
4: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类的违法行为，无证驾驶机动车，咱们未成年人私自驾车上路。先来看一起往年的真实案例啊，2024年7月5号，昆明市呈贡区一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交警到现场调查发现，肇事驾驶人侯某某是一名刚刚考完中考的中学生，年龄还不满16周岁。据孩子自己讲，趁着父母熟睡了，他一直好奇呢，就偷偷开出家里面的汽车上路兜风。万幸的是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最终交警是对侯某某做出罚款处罚，同时呢责令其监护人严加教管教。在这里啊，明确提醒所有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没有正式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之前，严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
2: 对，
4: 那么考取驾驶证以后，也只能驾驶驾驶证上标注的准驾车型。日常乘车驾车，全车人员呢务必要规范的系好安全带，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必须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结合法律条文来看，依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99条第一项规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被吊销或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交管部门将处以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可并处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0: 不止也提醒各位车主，如果明知对方没有驾驶证，仍然把车辆出借，同样违反法律，将被处以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么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类红线行为，酒驾、醉驾及疲劳驾驶。
1: 是的，我们看到这些违法行为，可以说每逢夏季啊，特别是杜绝酒驾、醉驾的安全提醒，真的是百说不腻啊。想问问焦亮警官，从车管民警视角，对于老生常谈的杜绝酒驾，您作何应景的警示呢？
0: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像毕业聚会、亲友聚餐、酒水助兴的情况是十分常见的，但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所有人必须坚守的底线。根据咱们交管部门统计数据，夜间聚会后疲劳驾驶会让驾驶人反应速度下降40%以上，事故风险成倍增加。一旦酒后驾车引发事故，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还会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我们先来理清大家最容易忽视混淆的这个叠加违法行为。你比如说，第一，无证驾驶叠加饮酒、醉酒驾驶，两种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从重处罚。按照国家标准，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属于是饮酒驾驶；大于等于80毫克每百毫升，就属于醉酒驾驶。涉嫌刑事犯罪了。那么先说无证加饮酒驾驶，这种驾驶的是非营运车辆首次酒驾，无证驾驶罚款200到2000，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饮酒驾驶罚款1000至2000，两项合并后总罚款金额在1200元到4000元之间，驾驶人还可能面临被处以15日以内行政拘留。
1: 这是无证驾驶加上饮酒驾驶。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更为严重的无证驾驶加上醉酒驾驶啊，也想请您给我们全省的车友敲响警钟，有多么的严重呢？
0: 那后果就更严重了。醉酒驾驶触犯的是刑法的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1至6个月拘役，并处罚金，终身留下刑事案底。那同时呢，叠加无证驾驶的罚款200至2000。可并处15日以下拘留，并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那如果醉酒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10年内都不能考取驾照，就算是日后成功领证，也是终身禁止驾驶营运车辆。除此以外，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附加成本，尤其是咱们今年的高考生，满18岁的这些考生们尤其要注意。你比如说，这些附加成本包括当事人无法入党、报考公务员、参军、报考军校的政治审查一律不予通过，办理出国签证也会受到限制，用人单位呢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终身无法从事营运相关工作，一旦酒驾引发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会拒绝赔付车辆的损失、人员伤亡等所有费用，全部经济赔偿都需要个人承担。在这里再次强调，只要酒精检测结果达标，不管行驶距离有多长多短，不管你试试隔夜酒还是不是隔夜酒，都会严格的按照酒驾、醉驾定性处罚。咱们同时也提醒车主，明知驾驶人饮酒仍然借车，同样会被依法追责的。第三类重点提醒我跟大家讲，就是咱们电动自行车违法骑行，未成年人违规上路。这高考落幕之后啊，短途结伴出行，这日常代步电动自行车一直是很多青年学生首选的交通工具。
1: 对，
0: 但是历年的交管数据来看，咱们学生群体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意识普遍薄弱，违规载人、不戴头盔、闯红灯、逆行、随意穿插车流等违法行为是屡见不鲜，再加上咱们年轻人骑行的时候，他追求速度，警惕性又不足，特别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安全隐患也十分突出。根据咱们道交法的实施条例72条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法定最低年龄是16周岁，这是硬性的法律要求。虽然大部分高三毕业生他都已经年满16周岁，具备骑行资格，但是依然要遵守通行规则。一，骑行必须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全程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严禁闯红灯、逆向行驶， 随意横穿机动车道。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组安全参考数据哈。你在道路上骑行的时候，这个道路上有大型的货车、客车，它这个内轮差的数据范围在 1.5 米到3米之间。那么咱们大家经过这些骑行的时候，经过这些大型车辆的时候，必须跟它保持2米以上横向的安全距离。如果你正巧遇到这些大型车辆，转弯、右转弯、左转弯，千万不要争道抢行，一定先要停车避让，避免卷入车轮造成伤亡事故。第四类我要坚决抵制的行为是车辆的非法改装和道路飙车炸街。
1: 是的，看到这一类安全提醒，大家应该也不会陌生啊。可以说入夏以来，咱们江苏各地交警都进行反复的警示，包括目前全省各地也都在开展相应的飙车炸街违法的专项整治，是吗，警官？
0: 是的。那么最触目惊心最真实的案例就是发生在咱们身边，江苏淮安16岁的少年小帅的化名哈，他驾驶的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最高的时速只达到了 103.8 公里啊，太快了，最终不幸撞车身亡，非常令人痛心啊。也是希望引起正在听直播的家长听众高度警觉啊。不少青年朋友为了追求刺激，私自改装机动车，两轮电动两轮车，在道路上是追逐竞驶啊，轰鸣炸街。交管部门测试数据显示，车辆经过非法改装，它会改变原厂的制动、转向参数，同等车速下制动距离会延长 30% 到 50%。 高速行驶的时候，车辆操控这种稳定性大幅下降，极易引发追尾、侧翻这种恶性事故。那么同时呢，改装车辆产生的高分贝的噪音也会严重的扰民，扰乱周边居民正常生活。按照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擅自改变车辆外观、排气系统、动力装置等都属于是非法改装，交管部门会责令当事人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并处以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那在道路上驾驶改装车辆追逐竞驶、飙车炸街，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的。如果情节恶劣，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将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拘役并处以罚金，刑事案底也会伴随终生，对今后考公参军就业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希望咱们年轻的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
2: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1: 好，我们在新手课堂再来换个视角啊。那警官也看到，在大考完之后，不少考生会选择和朋友、和同学、和家人一起结伴出去乘车出游啊。那这方面，特别是乘车方面的安全，您作何警示呢？
0: 咱们外出游玩，那必须要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坚决要拒绝黑车、超员车。高考结束以后呢，大家毕业旅行啊，结伴出行的学生群体就增多了。那部分人贪图低价方便，选择乘坐无证黑车、超员超载车辆，图便宜，安全隐患却十分巨大。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统计，非法营运黑车的车辆故障率是正规营运车辆的4倍以上，车辆超员20%，制动距离就会延长25%，车辆的转向、应急避险的能力大幅度下降，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极易引起失控翻车。我在这里也提醒所有听众，外出的长途出行一定要选择有正规资质的客运班车、巡游出租车、合规的网约车，坚决不坐无证黑车、超员超载车辆。非法营运的车辆它有普遍存在不按按期年检、不购买承运责任险、驾驶员无从业资格这些问题，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咱们乘车人维权的难度极大，经济损失它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赔付。最后，我们连云港交警也提醒全省的考生，青春只有一次，生命无法重来，高考结束的假期也离不开安全保驾护航。以上这些真实的案例，包括法律法规和处罚标准，希望每一位考生、每一位家长都能牢记在心里。在这里我们再次呼吁啊，自觉抵制无证驾驶、酒驾、醉驾、违规骑行、飙车。

0: 街、乘坐黑车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文明参与交通，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最后，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1: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多一份等待，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敬畏，才能多一份安全。请您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让文明的种子在一次次礼让中生根，在一次次守法中成长。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一路平安，曝光台。
2: 好，在阳光中，我们在给此刻的成年车友朋友们敲敲警钟和曝曝光啊。那看到近日咱们港城车管所刚刚公开发布了5月份全市高风险道路运输企业的专项通报，咱们警官情况如何呢？
0: 咱们临汾港车管所始终紧盯这个两客一危一货重点运输企业、重点车辆、重点驾驶人监管工作，每月依托这个车辆审验、驾驶人管理、违法事故溯源、日常巡查等多方面的这些数据，开展运输企业安全风险的综合评估、常态化评定，公示高风险的企业，从源头排查隐患，压降事故风险，压实企业这个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今年三月、四月、五月三期高风险企业评定结果，三组数据的对比变化明显。今年三月，全市共排查评定高风险运输企业16家，风险主要集中在普通货运、危险品运输领域，未出现公路客运企业上榜。经过咱们联合交通应急等部门开展集中约谈、隐患督办、上门检查、跟踪整改后，四月份全市高风险企业数量回落至12家，环比下降25%。当月危险品运输企业全部退出高风险名单，前期的整治工作有了阶段性的成效。但是最新发布的五月通报来看，本月咱们全市高风险运输企业24家，对比四月数量直接翻倍，环比上升100%，相较三月份同比上升了50%。
2: 也需要此刻咱们广大车友去引以为戒了啊！像警官呢，具体而言是有哪些高风险的企业需要大家高度警惕呢？
0: 本月上榜的24家高风险企业中，临港联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连续3个月被评定为高风险企业，属于长期挂牌督办的对象。临港日展物流有限公司、临港孙硕物流有限公司、临港速维物流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连续2个月跻身高风险名单。临港巨浪物流有限公司、江苏汉阳储运有限公司先后在3月、5月2次上榜。其中江苏汉阳储运有限公司主营危险品运输，反复出现安全风险，潜在危害很大。在此我们对本月通报的这24家高风险运输企业以及全市所有道路运输经营单位做出严肃督促和明确要求，所有的上榜高风险企业必须立刻正视问题，严格按照整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隐患清零，守住安全底线。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安全负责人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健全内部的安全管理体系，把这些日常的排查、安全教育、隐患整改落到实处，对实际行动摘掉高风险帽子。下一步临汾港车管所也将持续立足源头监管这主责主业，针对三至五月暴露的行业问题细化监管举措，对五月份这24家高风险企业建立一起一策的专项监督台账，对连续上榜隐患突出的企业实行重点挂牌，每周跟踪整改进度，实现企业、车辆、驾驶人全流程动态监管，从源头严防严控严治各类安全隐患。
1: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0: 再来看到此刻咱们车友一些留言和提问啊，首先问问焦亮警官，他呢不是我们江苏的驾驶证，是外省的啊，目前不小心弄丢了，想问您可以在连云港进行申请补领吗？
1: 嗯，可以的。那么在本地只要办理一个补领手续，补领后这个我要提醒一下，补领后的驾驶证自动就转入了我们本地的车管所，就是发证单位是我们本地的车管所。那么补证的时候呢，要随身携带身份证原件，还有两张一寸白底的彩照。如果没有照片，在车管所大厅办理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就自助拍照，到办理就可以了。
0: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关于一个驾驶证的问题，也挺马大哈的啊。他突然发现驾照过期一年多时间了，目前呢显示是注销可恢复，想警官怎么去办理相关的换证手续呢？
1: 这个问题我包括我自己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也是属于是马大哈。这个驾驶证状态如果显示是注销可恢复的驾驶人，他需要如果你在一年之内，就是他超过一年以上了，他就会显示这样的状态，那么就需要参加科目一考试，恢复原来的驾驶资格了。那么恢复之前，我要提醒大家，不能驾驶机动车。恢复驾驶资格的时候，又需要前往就近的医疗机构进行驾驶人体检。体检之后，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还有两张一寸白底彩照，到车管所办理恢复驾驶资格就可以了。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0: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吕杰的吕，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一颗心。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以及苏州新区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吴江南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横宁枢纽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现场也都是车多缓行，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

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

最近呢，我们全江苏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是小幅的回升。你看这个周末，节目两天呢，升温的节奏会明显加快，闷热感呢是全面拉满。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29号，我们江苏呢持续的升温，像南京啊、无锡、徐州、常州等多地呢，29号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2度，闷热感十足。那么30号呢，受到降水影响，气温呢也会快速的回落，苏州最高温度呢仅有25度左右，所以冷暖的转换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呢要时时的哈注意保重好我们的身体，以免感冒了。省会南京呢，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呢是32度啊。此刻的假日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各位啊，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打卡报道一下，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啊。

0: 又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杆秤，就是衡量一座理想的避暑旅行城市到底该什么样子的。你要我说呢，我想无非就三条，就是凉快的能够让你安心出门，然后好吃到你还挪不动脚，然后花销还不能让人肉疼。那按照这个标准，你往地图上一找，还真的有这么一个城市，好像样样都占啊。那常常是被人匆匆路过，那可能只当做一个中转站。这是中国夏天最爽的城市，它平均的温度呢只有23度，火锅呢8块钱，面呢是2块钱，100多种小吃呢吃到撑，安逸方面呢直追这个成都。来了这个地方，你可能就想定居。这个城就是贵州的贵阳。
1: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

贵阳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呢，叫我们夏天不用开空调，还得盖被子。哎，这个话呢一点都不夸张啊，因为夏天平均的气温呢只有 23.2 度，贵阳当地的森林覆盖率呢高达 49%， 所以整个城市它真的就像是一台天然的这个加湿的空调。正因为如此哈，它能够得名叫爽爽的贵阳，避暑的天堂。当然这句话呢不只是一句口号了，是实实在在夏天的体验。而贵阳之爽绝对不止于气候啊。首先呢，城在山中，处处呢是景的慢生活。贵阳呢被群山环抱啊，哪怕呢是站在最繁华的市中心，抬眼就能够望见起伏的小山丘。那么从城区往外走呢，不管是哪个方向，半个小时就能够撞见一片好风景。加上20来度的气温，哎，你真的是可以毫无负担的慢慢走，慢慢看，感受最原汁原味的老贵阳风情。我们就先来说一说逛公园。贵阳呢是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然后全程啊散布着超过1000个公园，多到本地人开玩笑说，不要约我去逛公园，我们家就在公园里。像花溪十里的河滩被誉为叫高原明珠，春天有樱花，夏天呢是避暑圣地，秋天的红叶满滩，冬天依旧翠绿，所以本地人最爱来这里晨练散步。阿湖国家湿地公园呢坐落在老城区的南明，清晨时分啊，广场舞、健身操、抽陀螺的，还有舞铁鞭的，活脱脱一个现实版的武侠江湖。再说说古韵里的悠闲，黔灵山是当地人的晨练圣地，从山脚呢拾阶而上，香火不断的红福寺呢藏在半山，路上还能遇到顽皮的猴子。当你登顶堪住亭，大半贵阳城就尽收眼底。而浮于南明河上的贾秀楼，哎，真的是贵阳城景中的点睛之笔。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块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块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

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三四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2: 福利来啦，
1: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旅行是另外一种生活，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旅行啊！行进的脚步永远不停歇，用来检视生命当中的美好，让旅行多了生活的意义，更让生活多了旅行的心境。各位好，我是憨憨，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02，6月27号星期六，继续来到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997心灵之声。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说起西南安逸又很舒适宜居的城市，人们总会先想到的是成都、昆明，但常常会忘了贵阳这个沧海遗珠。有人说贵阳人就是贵州的灵魂，他们身上带着西南人特有的叫享乐精神，信奉叫今朝有酒今朝醉，耍起来好像连个时间概念都没有。数据最能够说明问题啊，在最早睡城市榜上，贵阳呢位列倒数第五，酒吧数量超过广州，城里密布至1200多家的酒吧，人均火锅店的数量全国第一，每万人拥有7家火锅店。让人忍不住怀疑，玩耍好像才是贵阳人的正事，工作不过就是副业了。在贵阳你知道吗，夜晚它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越夜越精彩。深夜10点呢还在堵车，12点街区的夜宵摊人声鼎沸，凌晨2点还有人出门要嗦一碗牛肉粉。青云路是贵阳人的深夜食堂，烟火气最浓。护国路呢汇聚了众多的老字号和景点的老店，博爱路呢则是本地老饕们心照不宣的觅食点。27路的小吃街，舌尖上的中国曾经来这里取景，从长旺面到丝娃娃，从花心牛肉粉到豆腐圆子、青盐猪蹄，哇，一条街就能够吃遍大半个贵州。哎，不得不说，贵阳人实在是太会懂得享受生活，他们不慌不忙，把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爽爽的贵阳始于气候，但爽得远不止气候。这是一座有灵魂和记忆的城市，老贵阳人割舍不掉的回忆藏在每条街巷、每片的砖瓦之中。这里或许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景点，但是走走大街小巷、爬爬山、逛逛公园、压压马路、泡泡小店、吃吃喝喝就已足够。来到这里你会发现，生活在这座中国最适合避暑的城市是真的爽。

0: 赏一赏峡谷的飞瀑，漫游万峰林，也置身千万座的这种锥状这种风铃画卷，还要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揭秘中国的溶洞之王织金洞。全程呢，四钻酒店升级两晚五星，所得酒店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报名咨询电话是400-007-1011，欢迎大家拨打。报名电话是400-007-1011。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

时隔六年，那么从今年的六月下旬开始起啊，中国东方航空呢也正式恢复了上海浦东到斯德哥尔摩的直飞航班，每周一四六往返航班共有三班。那此前的北京也开通了直飞斯德哥尔摩的航班。斯德哥尔摩虽然是不大，但它却拥有四座民航机场。阿兰达机场呢是在斯德哥尔摩市区的北部，也是瑞典最大的国际机场啊，还有布罗马机场啊，这是主要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提供了国内的航班，还有斯卡夫斯塔机场，那它呢主要是运营一些廉价航空的航班，还有就是瓦斯特拉斯机场啊，那它呢也是提供了瑞典当地的国内航班和一些包机的航班，其中呢上海和北京往返的就是阿兰达机场。那如果你要在斯德哥尔摩转机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是不是同

个机场。斯德哥尔摩呢是毗邻波罗的海梅拉伦湖的入海处，70多座桥梁呢串联起了大大小小的岛屿和半岛，河道湖泊几乎随处可见。而这些岛屿之上呢，各色的主题博物馆呢拼凑出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地面上呢是古典的中世纪的建筑，地下呢是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地铁站，现代和中世纪的交汇就在斯德哥尔摩得到了绝佳的体验。斯德哥尔摩呢是一个既年轻又古老的城市，有着700多年历史的老城区，数不清的中世纪建筑古迹呢都是斯德哥尔摩历史的见证。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呢，就建筑而言啊，它红砖建造的主体，然后搭配了代表像丹麦、瑞典、挪威三个国家的金色的三王冠和巨大的钟楼，华丽的装潢，别致的造型呢让它脱颖而出。不过呢，除去正常的办公用途之外呢，这里还是诺贝尔奖的揭晓地，整个建筑呢都多了一些学术的气息。紧邻市政厅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就坐落在城市中心的小岛上，穿过狭窄的古巷，宏伟的中世纪的建筑就映入人们的眼帘。这里就是斯德哥尔摩的发源地啊！除了打卡必去的皇宫、街心花园、教堂，那些五颜六色的房屋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走过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宫的启发，因此有着瑞典凡尔赛的称呼。岛上呢，包括了皇后岛宫啊，还有宫廷剧院以及中国宫和花园等等一些地方。那这里呢，有一些厅室是对外可以开放参观的啊，法式的巴洛克和英伦风范的融合相得益彰，中国风和法国风格呢又结合，建造成了这个中国宫的风格独特，也在斯德哥尔摩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里面还陈列着中国山水，包括花鸟画卷和书法的条幅。那么从斯德哥尔摩的地上你再转到地下，地铁和艺术的融合恐怕放眼全球都少见哈。你可能很难呢举出其他的一些地方来跟它相媲美。110公里的三条线路呢，共计大概百座地铁站，每个站点都有独特的元素特色。据说这些地铁站在建造的时候有超过150位的艺术家参与，所以当你乘坐地铁穿梭在斯德哥尔摩的同时，色彩艳丽的绘画、浮雕等等各种作品从你的眼前一闪而过，即便是等待地铁的时候你也不会感到无聊。那如果你想亲自的一睹啊这场艺术盛宴，你可以选择乘坐14号红线，然后在换乘站呢再换成11号的蓝线，最后乘坐10号线，只需要一张地铁票，可以穿梭在各个站点之间，来一场免费的斯德哥尔摩的艺术展览。那么从神秘的北欧历史到独特的露天博物馆，沉浸在斯德哥尔摩不同主题的馆藏当中，入眼的就是斯德哥尔摩的另外一面。来到动物岛上，北欧博物馆收藏着关于瑞典以及斯堪的叫纳维亚地区的文化史和民族志等等一些方面的展品。四层高的楼呢，大大小小的展厅当中陈列着农民的服饰、瑞典的新娘所佩戴的传统的金银头冠等等一些物品，从中你可以拼凑出历史上啊北欧人的生活图景。那么拾阶而上，四层展出了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式还有洛可可式等等诸多风格的一些家具，它们陈列在一起啊，仿佛就你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沉船博物馆呢是斯德哥尔摩一众博物馆当中比较独特的存在，因为它是围绕着一艘17世纪的古战船而建。据说呢，这艘战船的建造花费了3年时间，却是在首航的时候就沉没了，在1961年打捞出水之后呢进行了修复。如今来到这个博物馆内呢，依然是可以看到战船完整的样貌，还有船上陈列着数百件精美的雕塑原品。斯堪森露天博物馆呢则是完整呈现出了工业时代前的瑞典生活。来这里啊，你真的可以像一位真正的瑞典人一样肆意的探索小屋、农庄和北极营地。博物馆里面甚至拥有一座完整的19世纪的小镇，而且呢安排了许多具有瑞典传统技能的工匠艺人在小镇当中，诶，仿佛真的就来到了19世纪。不过呢，关于斯堪森露天博物馆最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博物馆里面的动物园当中啊，栖息着像狼啊、山猫、熊等等多种斯堪呢叫纳维亚动物。那么在游览一天之后来到这里散步呢，可以跟可爱的小动物们互动一下。

0: 所有的疲劳就瞬间一扫而光。这就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特别向各位来推荐一下，有机会我们可以到这个北欧的国家去走一走。旅行就是无趣生活当中的不期而遇，也是平凡生活当中绚丽的一道彩虹啊！当你发现你的生活好像有一点枯燥乏味的时候，或许旅行就是最好的改变方式。
1: 好想好想
0: 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那另外大北疆的环线给大家安排了，因为暑假当中北疆真的是好热门啊，像伊犁、阿勒泰还有乌鲁木齐、吐鲁番，这是从南京直飞伊宁，在伊犁的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撞下像雪山、河流、森林、牛羊啊，还有呢每年只有这个季节才会通车的独库公路的北段也会带各位走上一次，再到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和喀纳斯。那对于第一次到新疆的朋友来说，这是最适合的旅行线路，当然也是最适合最棒的一个旅游季节，十天九晚的体验一次北疆大环线的旅行。好了，各位如果都感兴趣的话呢，此刻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好了，今天滴滴吧去旅行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我是憨憨。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块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块9，一盒10只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得更少吃得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块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 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1: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1: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4: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0: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4: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0: 快乐生活家，
4: 车轮缩短距离。

0: 快乐随意放大。
1: 嗨，各位，17:03，6月27号星期六周末的傍晚，欢迎大家来锁定频率，在江苏你可以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是周末的午后的这么的一档音乐杂志啊，名字叫做快乐生活家，我是本周的当班主持阿树。此刻我们的节目也透过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同频直播。其实5:03，6月27号，现在外面的阳光其实还是挺亮堂的啊，所以我在想全省各地有多少朋友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广播的方式听我的节目。今天没有视频直播，只是单纯的用声音的方式和各位相见。我在想啊，能不能在今天傍晚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认识很多的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大家如果说平时有空早起的话，也许会听到我的节目，早晨6点到6点半在 FM101.1 有一档节目叫一束阳光，我就是那个节目的主持人，为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送来第一束阳光，第一声清晨的问候啊。然后在南京都市圈范围内，早晨上班路上7点到9点也可以锁定 FM997精灵之声收听我的快乐上班路节目。那么有很多朋友是不是也曾经在广播当中跟我相见过，那么晚高峰说实话出现的机会不多啊，所以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谁是老朋友，有没有谁是新朋友，也可以跟我打个招呼啊，现在可以发送信息过来跟阿树说一声，阿树你好，傍晚好，播报一下自己的坐标，然后呢说一说此时此刻除了听广播还在干嘛，如果用照片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来给我发发信息。有的人说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啊，我正在小桥流水旁喝着茶啊，听着你的节目，或者说我正在驾车路上啊，现在去赴晚宴等等的，都可以把当下的场景告诉我，播报坐标很重要哦。然后发送信息到哪儿呢，很简单，大家打开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你在小程序里面搜大蓝鲸就会找到快乐生活家这个直播帖，然后底下就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我已经看到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给我发信息了，三个字啊，特别的谨慎吝啬啊，就发了个早上啊，不是早上，发了个树哥好，再发多一点，告诉我此时此刻你的坐标以及这个时候傍晚在干嘛呢，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好不好。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然后找到快乐生活家的直播帖就可以留言了。那么在这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其实挺丰富的啊，我准备给大家准备一些特别好听的文字啊，这个文字背后有非常多的人生的感悟和力量，可能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夏天的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刻，或许有一些音乐，或许有一些这个文字会给我们力量啊，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也会把阿树的个人微信告诉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有人说，哎呀，阿树你做节目怎么还把自己的个人微信告诉大家，因为现在呢其实能够通过个人微信把很多的这种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好东西推荐给你分享给你，也不是每个主持人都能做得到啊。我现在能做得到，所以我还是觉得很荣幸很自豪，所以大家就是掏出手机来跟我做朋友的话呢，这个时候先无脑加，先把这个个人微信加起来，我给你点点赞，你也可以在我朋友圈点点赞，您可以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加到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先加了，加了之后再告诉你有什么福利，有什么惊喜。你不过不管是刚才我就是给大家播的那个东欧旅游的这个咨询和了解，你也可以通过江苏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也可以通过就是个人微信来购买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只要听到阿树的节目都会疯狂踊跃的来抢的那个黑谷奇原浆都可以啊。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说我是戴着耳机听你节目的，我坐标在常熟，现在在搬砖呢，搬砖的时候还可以听广播啊，还可以戴着耳机啊，你这砖挺好搬呢，在什么样情况下搬砖呢啊，怎么还可以就是戴着耳机呢，很幸福啊。那这个黑谷奇原浆给大家讲一下啊，一会儿给大家分享好文。这个黑谷奇原浆是我们宁夏中宁来背书的一个黑谷奇原浆，宁夏中宁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那么你可想而知他背书的这个黑枸杞的这个原浆它的

价值、它的品牌、它的这个质量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在江苏广电那个平台进行销售，它的价格又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就足以说完之后，很多人就会疯狂的加阿叔的个人微信，目的就是像我一样，因为阿叔每天也喝这个黑枸杞原浆，然后让自己变得特别棒。黑枸杞原浆好处在什么地方啊？你看它的花青素之王嘛，它能够是维生素 C 的几百倍，那么其实原浆是最好的。那么这一款黑枸杞原浆，它的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没有其他的。那在江苏广电那个平台销售是五盒，只要99块钱。五盒那就是一盒是7袋，一袋是喝一天的量，那个口感是清甜的味道，很舒服的啊。我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先喝一杯，但其实它是建议大家晚上睡觉前喝，但我就喜欢空腹喝，我感觉那样的话吸收效果可能更好。所以呢，我就每天喝，哎呀，变化特别大。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是不是因为这个黑枸杞原浆的原因？因为它对肾气的生发，对肾的这种帮助非常大啊。黑色的东西嘛，那更不要讲它其他方面的好处了。黑枸杞原浆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啊。这款五盒99块钱可以喝一个多月啊，然后你要买10盒的话，现在我复购的都是10盒10盒买的，拿我员工卡在那边刷，10盒就是将近3个月的量，将近3个月的量，189块钱，将近3个月每天都可以喝黑枸杞原浆，才花100多块钱。宁夏中宁背书的黑枸杞原浆，那肯定喝呀。所以我早晨只要节目当中一提，好多人都会买。那么傍晚的这个时候说这个事儿，大家会不会跟早晨一样呢？都会对自己身体特别好。这种保健啊，这种养生一定是既划算又有用的啊。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那个黑枸杞原浆。完了以后呢，我就把那个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入口跟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下单了，特别方便，好不好？记住了，阿叔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我看看这个坐在雨中看日出给我发信息说，此刻我正在吃工作餐加班，也是常熟的朋友，常熟谢巧哟。工作餐虽然说不是特别的丰盛，但是看着挺下饭呐，有肉有菜啊，特别好。扬子江畔是扬中的朋友哟，不容易哦。我有一次去扬中主持那个镇江乡村旅游嘉年华，我在整个那扬中岛上啊，就是通过收音机怎么调都调不到我们交广网，因为那个岛上其实没有我们交广网的发射频点，就听起来非常的不容易。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听啊，估计都是从岛外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发射点覆盖的信号。他说我在扬中听你的节目，希望今天晚上啊，江苏的这个苏超镇江队能够结束连败，加油镇江队。对，你看我们隔壁直播室啊，视频直播室，我们的同事正在努力的在做这个直播前的准备，因为我们有一个视频节目叫苏超风云，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直播，大家一会儿6点钟啊就准时可以来观看这场直播。他在前期的时候，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视频直播的内容，然后到比赛的时候开始转播。我们把祝福也送给镇江队，好不好？镇江的朋友千万别忘记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啊，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您可以直接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包括啊我们的这个欧洲游也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告诉大家，其实我这一周末都不准备宣传了，因为老早之前我们的名额就全部没有了，全部报完了。但是上周呢，突然间有两位朋友家里有急事儿，就退了这个报名，所以现在就空出了两个名额，就空出最后两个名额。所以如果你今天傍晚听到我们的节目，哎呀，真的是挺有缘的。如果你正好听到说，哎，7月24号，正好呢，我现在这个将近一个月时间也来得及，正好可以报名。然后呢，我就不管是带着孩子还是说跟家人或者跟谁啊，我们就报个名，跟阿树跟我啊，邓超都说了，跟着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去一趟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当然还有斯洛伐克的首都啊，去这几个地方去玩一玩，去多瑙河游游船啊，哈尔施塔特那个湖边走一走，去查理大桥看一看，那些老的城市，维也纳、布达佩斯啊，布拉格，很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的。而且欧洲的行程，其实这几个国家既能感受欧洲中世纪的文明和欧洲的历史，吃的好吃的，喝的好喝的啊，玩的好玩的，价格又是最性价比高的啊，只要2万出点头，所以大家

0: 如果对这个星城感兴趣，正好缘分让你今天傍晚的时候听到了，就赶紧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报名这个欧洲游的相关情况。记住，也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我的个人微信就来咨询和报名啦。
1: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我早晨一束阳光节目当中经常为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棒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是我们平凡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背后都是我们努力生活的痕迹，我们常常在这些故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那天我看到一个网友叫小桃，他发了一段文字，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傍晚的时候啊，声音杂志当中让我们把心沉下来，听听他的故事，听听他的感悟，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挺好的。全省各地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听到这段文字背后你有一些感悟的话，也欢迎大家发过来。在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你想听到什么歌也可以发给阿树，我尽可能的帮大家安排。记住啊，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找到快乐生活家的这个直播帖就可以留言。或者还有一种方式更简单啊，但是你要下载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首页点击这个互动平台，找到快乐生活家的直播帖就可以留言了。小桃在文章当中写道，今天整理书架时又看见了那本泛黄的《明朝那些事儿》，忽然想起当年明月，想起他在访谈里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在26岁那年突然就领悟到了天道。我没有办法去问他那个天道到底是什么，但我试着去想，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白天上班，晚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几千年堆积如山的史书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得久了，看得多了，会不会在某个瞬间，那些固执堆里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突然就活了过来，在你耳边窃窃私语，告诉你一个关于这人世间最残酷也最温柔的真相。我想他悟出来的第一样东西大概是一种循环。他好像说过，历史从来就没有变过，那些外在的东西，衣裳、饮食、车马、高楼，都只是壳，壳里面的那个核，那颗跳动的红彤彤的带着体温的也带着血腥味的人心，几千年来纹丝不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虚无，我们每天焦虑的、争夺的、愤愤不平的、沾沾自喜的，原来在几百年前都已经有人一模一样的经历过。你现在为了升职加薪而陪的笑脸，和当年明朝一个小吏为了巴结上司而弯腰做鸡有什么样的两样呢？你现在在朋友圈里炫耀的那点小成就，和一个中了举人的秀才在乡里大摆宴席又有什么样的分别呢？原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种顿悟对于一个26岁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早了，也未免太残忍了。它就像是你正在兴致勃勃地看着一场跌宕起伏的电影，旁边却有个人冷冷地告诉你结局，让你明白所有的热闹最终都会归于沉寂。他说，历史会让你明白，无论你多厉害多嚣张，终究只是一个过客。想想也是，那些在史书上只占了几行字的名字，哪一个不曾是鲜衣怒马不可一世？张居正生前权倾天下，死后却被抄家清算，险些被开棺戮尸。袁崇焕一片赤胆忠心，最后却在百姓的叫好声中被凌迟处死。你争了一辈子，斗了一辈子，算计了一辈子，最后不过化作几页黄纸，甚至只是一个冰冷的名字。当他把这些都看穿之后，现实中的那些烦恼大概就变得很轻很轻了。别人骂你一句，你可能会生气，但如果你知道100年后骂你的那个人和你自己都将化作尘土，那这一句骂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虚无感，很多人

觉得是消极的，但在我看来，这反而是一种解脱，它像是一盆冷水，浇灭了你心中那些不必要的焦灼之火。他讲了一个关于院子和树的故事，绕来绕去，无非是在说，人活着，处处是陷阱。按着一种规矩活，可能犯了另一种忌讳。我们以为的聪明，往往只是另一种愚蠢。他给的解药是反本能，人是情绪的奴隶，得意便忘形，失意便崩溃，这是本能。看见利益就想扑上去，看见危险就想往后缩，这也是本能。而所谓的天道，或者说真正的智慧，是让你在快要得意忘形的时候收敛一下，在唾手可得的利益面前挺一挺，在别人都在往前冲的时候想一想。这太难了，因为这完全是和自己的身体情绪对着干。就像你饿极了，眼前有一块面包，你却告诉自己不能吃，这种克制才是他口中那扇通往道的窄门。你听，他看透了循环，所以不抱幻想；看穿了虚无，所以不再执着；又学会了克制，所以不招祸端。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帮他构筑了一个坚固的内心世界，足以抵挡外界的任何风雨。于是他最后那句话就显得那么的顺理成章。他说，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这不是一句励志口号，而是一个看透了命运底牌的人做出的最温柔也最坚定的选择。他知道热闹是别人的，他什么都不要，他只要他自己的那种活法。我想写作的今夜的我，大概也摸到了一点这种心境的边，不去想明天还有多少琐事，也不去悔恨昨天说了哪句错话，就只是安安静静地把自己还给自己。写到这里时，天已经很黑了，美美地泡上一个澡，身上香香的，我穿上自己刚买的可爱睡衣，钻进了我想了一天的被窝里，闭上眼睛，我仿佛看见了那个20多年前的年轻背影，他在灯下伸了个懒腰，他的脸上没有大彻大悟之后的狂喜，只有一种平静如水的通透。他把这个叫做天道，而我更愿意把它叫做和自己和这个世界握手言和。这就是小桃写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写的挺好的啊。素人写作也会有真情和感触，引发我们的共鸣。我看到这篇文章底下还有评论，评论也非常精彩。有一位网友叫特别走心，他说，明朝那些事儿最后一个章节，当读者期待一个宏大的历史总结时，作者却将笔锋转向了徐霞客，这个与王朝兴衰看似毫无关联的布衣行者。在同朝的其他人争权夺利时，他却坐在了黄山顶，听了一整天的大雪融化声。那段结束语写道，我之所以写徐霞客，是想告诉你，所谓百年功名千秋

0: 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2: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1: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2: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7: 去远方，
6: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8: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9: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10: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1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12: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13: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敏。
1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
15: 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6: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7: 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17: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4: 快乐生活家，
17: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16: 17点32分，6月27号星期六，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电波当中，你听到的声音是阿树为你带来的周末声音杂志《快乐生活家》。在5点半到6点钟啊，我要请来一位嘉宾，跟嘉宾聊个什么内容呢？就是邓超说的这个事儿。
18: Go 出发喽！
8: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16: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这个真的是缘分啊，因为我们这个欧洲游7月24号出发，名额其实上周就全部爆满了。去哪儿玩？哎，阿树 这人还挺好的，跟他出去玩肯定也开心。那我们顺道来了解一下，这次跟阿树7月24号去捷克、奥地利、匈牙利，这到底有没有什么亮点？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请这次活动的这个

0: 队啊，王冲宇啊，小宇啊，王总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讲。讲完之后呢，你听完之后觉得不错，那就出发吧，这就缘分就开始了。有的时候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如果你们要这个咨询和报名的话，先把我的个人微信加起来，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3: 大家好，我是邓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5: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去哪儿旅行的小宇，小宇给大家打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王冲宇，
5: 这次会跟我们一起去这个欧洲旅游。
6: 是的，
5: 啊、哦，真好。但是说实话啊，大家可能就是去到欧洲，先想着说我要去意大利，是吧？去法国，
6: 西欧。
5: 对，那你说我们这个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有什么理由是可以比去那个地方更加吸引人的呢？
6: 是这样子，今年呢，我们之所以推出这么一条线路，在暑期的时候呢，一个呢就是天气适合，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在中东欧这个位置啊，他们的这个气温非常适宜，差不多呢每天的温度呢23到28摄氏度左右，就是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凉爽的这么一个季节。
5: 对，
6: 另外一个呢，咱们其实很多朋友啊已经去过西欧了，对于西欧的这个感受呢已经是比较深刻的了，那么如果再去欧洲的话呢，我是一定推荐去东欧这条线路的。
5: 说太对了，我就去过西欧，所以我就说那这次我正好可以去什么维也纳呀、布拉格啊、布达佩斯啊。
6: 是，
5: 对，
6: 东欧这条线路应该说是咱们应该说是欧洲的历史啊非常非常这个深厚的这么一个地区，
5: 它正好又留下了很多的遗迹和文化在那里。
6: 是的，那么对于喜欢艺术的朋友来讲的话，这儿呢也不乏艺术性。你看啊，我们去到这个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之都，是吧？尤其我们还会去到美泉宫，
5: 对
6: 啊，然后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维也纳的艺术博物馆，特别安排了艺术博物馆，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藏品，应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欧洲啊，中世纪时期的这个代表性，有皇家的，也有这个艺术的，非常非常值得一去。
5: 对，而且你看好多的那个非常漂亮的自然风景，对吧？那个明信片小镇，还有那个湖。然后先跟大家讲，如果说对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有的朋友可能没办法接下来听完我们全程的讲解，先把阿树的个人微信加起来，然后对这个行程的详细情况想要了解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们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而我们的报名其实也临近尾声了，不是说我们报名时间不够，而是有很多人已经报名，所剩名额无几了，是吧？
6: 是的，是的
5: 啊，所以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王冲宇给我们来好好的说一说这一次我们欧洲三个国家的旅行到底有哪些亮点。
6: 亮点非常多啊。我们先首先呢，因为出去玩嘛，我们首先从这个玩的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呢这一次呢去的是捷克、匈牙利、奥地利这三个国家。三个国家呢，应该说是就这三个国家已经满满的全是世界文化遗产了。首先呢，我们来回的直飞航班，从上海直飞这个匈牙利布达佩斯，往返直飞，免去了这个行程上的劳顿。那么咱们住宿呢，全程4星级的住宿，那么并且呢是 booking 评分是在8.0分以上的住宿，因为咱们说实话，电台的活动不能将就，咱们住宿
5: 啊就是住宿条件还蛮好的，
6: 不错的，对。然后呢，我们在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三大首都啊，每个首都呢都是连住2晚。这样子呢，行程上面相对来讲比较轻松，大家也是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啊，就怕行程比较累嘛。那么咱们只要有三个这个主要城市啊连住的话呢，行程相对来讲就不会那么
7: 对。在很多的小红书啊，很多的这个自媒体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那个就是在河上坐在那个船上面，远处的灯光鳞次栉比的这个亮开，完了以后是金色的，真的是金色的，
5: 好看，金色那个穹顶是吧？
7: 对，倒映在这个河面上面，完了又举着一杯香槟拍的那个照片，就是在多瑙河的夜游船上，
5: 好出片啊，
7: 非常非常漂亮，非常浪漫。然后呢，在圣沃尔夫冈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小中世纪小镇啊，咱们也安排了一次游船，这是双游船。那么咱们还会去到这个百。

0: 百威捷克的百威啤酒厂的这个酒窖里面进行参观探秘。之后呢，我们还会在哈尔施塔特这边呢，贝希特斯加登的这个盐矿，我们坐小火车下去到地心进行探险，穿着他这个矿工啊，中世纪那个矿工的这个矿工的服装下去到盐矿去探险，就是这个呢，全都是我们独家特别的安排。那么还有一款隐藏的福利，我们虽然说是去三个国家，我们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是吧？其实我们在隐藏在其中的还有一个国家，我们会去到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
1: 哦，就是可以在那个斯洛伐克的首都，我们还可以去打个卡。
0: 对，
1: 可以有一点点
0: 我们会去
1: 逛一逛的机会吗？
0: 对，斯洛伐克，这个国家虽然很小啊，但是特别有味道，特别松弛的一个国家。去到那边你就知道了，整个的状态非常松弛，让你的精神特别放松，这样特别漂亮。
1: 这就是斯洛伐克，就是正儿八经的中欧了啊。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其实也是蛮值得去的，就等于说我们一行可以打卡四个国家。是啊，
0: 是的。然后呢，咱们这个还会安排去一个这个潘多夫奥特莱斯进行购物。这个行程的话呢，相对来讲可以满足到不同年龄层的需要啊。比方说年轻人他喜欢更多的看一些艺术，看一些这个打卡的风光。那么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人呢，可以去做一些比较休闲的体验，坐坐船呢，去看很多的这个非常漂亮的风光。那么孩子呢，他可能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些探险呀、动物园啊之类的活动。那么有很多朋友喜欢去欧洲去买啊，买一些这个打折的商品、啊、
1: 对，我当时还跟你说可不可以安排一个、对，就是安排一个那个奥特莱斯，
0: 只应你的要求特别安排半天，
1: 就是我得好好的买点这个就是性价比特别高的，
0: 性价比特别高
1: 好的品牌的衣服，
0: 真的3-7折吧，3-8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每一个国家都安排了特色餐。匈牙利我们安排的是它的国菜牛肉汤，牛肉汤，匈牙利的牛肉汤 和咱们想象的那种炖牛肉还不一样，它真的是汤，是用勺喝的汤、鲜美的牛肉，这个配上这个西红柿啊，可能是洋葱啊，炖的这样的一锅汤，这一锅汤的话蘸着面包吃非常非常的可口啊，牛肉入口即化。然后在这个奥地利我们安排的炸猪排，这奥地利的国菜是炸猪排，它的猪排在那炸出来呢，说实话呢，没有那么老，真的非常的是外脆里嫩，非常好吃啊、配上他们特别的这个酱料，
1: 配上你这个非常标准的南京腔，我感觉是你在厨房里炸的。
0: 南京炸猪排，
1: 继续讲还有什么好吃的。
0: 我们在这个捷克呢，我们会去巴伦顿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吃一顿这个湖鱼餐啊，它是炸出来的。看个人的口味，我呢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巴伦顿的湖呢非常鲜嫩，炸出来它没有太多的那种花里胡哨的这些调料，但是炸出来以后外酥里嫩，然后还是非常好吃，配上它的特别的汤汁。然后呢，我们还会在这个途中啊，捷克这边呢，我们还会安排一个洞穴烤肉。烤肉味道的话呢，我觉得还好。
1: 哎呀，你就不要谈你的味道，
0: 环境
1: 非常好，
0: 是特别有意思。
1: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你只要告诉我们有哪些这个亮点，有什么好吃的就行。那么刚才呢，我们小雨啊，王冲宇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说价格。就是我在去哪儿旅行上面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就是这个整个行程啊，一模一样的，大概在28000一个人呢。
0: 咱们关注一下，就是去哪儿或者携程啊、某城啊这样子的这个网站上面的，相对来讲，在这个同期啊，就是暑期7-8月份，基本上类似的这样的东欧游的产品呢，基本上得卖到27000-28000往上了，因为
1: 行程有我们这个好吗？
0: 少一点，少一个呢，它不含全餐。第二个呢，就是动物园啊这些，它包括、那个、
1: 都没有
0: 这个艺术馆、啊，它这个都没有。
1: 它还卖的比我们贵那么多。
0: 对，说实话，我这次跟你们签合同呢，因为我们签的比较早。
1: 嗯。
0: 我们签的时候，当时是不是正好那个燃油在涨价嘛？
1: 啊、
0: 嗯。然后我们签的时候，在涨价之前我签了，就是完了以后
1: 就早点安排。哎。

0: 就可以拿到比较低的价格。
1: 是，所以您知道吧，就是咱们这次价格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就是真的我跟咱们电台签合同的时候，签合约的时候，就是
0: 真的好几个月前，我老早提醒他，我说
1: 那个时间之前，
0: 这个要感谢我们去年一起去芬兰的那个徐总，他老早就开始问了，说那个暑假怎么安排的。哎，我说我可以给王总打个电话说一下这个事儿，没想到就立刻就把这个行程给安排。
1: 徐总今年还来吗？
0: 这个今年还有好多就是以前一起玩的朋友会继续出现，
1: 是，
0: 但今年我们名额很少，只有28个。
1: 对，总共28个名额，目前的话大概一半不到了，已经报名人数其实蛮多的了。
0: 对，还有好多就是等到暑假，就是小孩考完试之后，
1: 就是
0: 才会决定。
1: 这个每年是这样的，报名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很多家长呢他就是卡不准这个时间。
0: 对，
1: 那么其实啊，我们在我们的外网上面啊，就是其实这样的七八月份的线路早就基本上卖的七七八八了。
0: 那他们为什么那么快就订好了？
1: 南京人动得慢。
0: 就是
1: 我们南京人，
0: 就是苏州、上海的，可能老早就已经。
1: 上海，尤其是上海，
0: 上海啊，
1: 他们早早的就定了。
0: 那估计都不是带小孩的，都是自己玩，
1: 带孩子也带孩子。
0: 那他们家那个暑假的安排老早这么好。
1: 就是啊，所以说讲南京人卷嘛，就是。
0: 哦，就像我们先要把这个学习先定下来，然后我再考虑，把时间
1: 学习
0: 啊，然后把时间空出来，在那个空隙里面去玩。
1: 对，你不瞒你说，我们家孩子到现在
0: 也没
1: 定呢，因为我不知道暑期怎么补课。
0: 难怪啊，那我们这次价格就比较便宜了，比这个外网的话本身就便宜很多。
1: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呢，报名趁早，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去欧洲的话呢，我们要需要做这个欧洲的申根签证。申根签证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定下来呢是7月8号的按指纹的时间，那么也就是说差不多我们还满打满算的差不多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因为你要提前要把材料给我们，要审核材料做材料，然后提前要递进领馆的签证中心。
0: 哦，
1: 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呢还需要一点的时间，所以说大家报名呢，如果说基本上我们一般说实话，我们家孩子上课的话差不多在6月中旬之前呀，就是基本上也就知道暑期的整个的这个安排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趁早报名。包括今年啊，有朋友的话，孩子呢，因为我之前呢已经有很多的咨询了，去有高考的、中考的这些孩子。那么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呢，高考、中考呢，这个今年的这个孩子、考完之后的话呢，大致的安排出来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及时的报名。凭着今年的高考证和中考证啊，还会有一些优惠。
0: 哦，还有优惠，是你们去哪儿旅行才有的，还是你个人说有这个优惠？
1: 是我针对于我们这次和电台的活动。
0: 哦，那真的挺好的啊。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都可以来找王总聊的时候呢，都可以想想办法有没有什么优惠，因为之前他说5月底之前每个人可以便宜800块钱。
1: 那个是之前已经很多朋友已经把这个名额抢到了，
0: 就后面不可以再有吗？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办法。说我要越早报名越好。好啊，
1: 是应该是及早报名，去确定好了以后，大家这个规划上面啊就可以做的比较仔细一些了。因为你包括你带孩子去的话，你还得要做一些这个手续上的事情。
0: 哎，那这个时间到底是怎么安排？就是我们最好是在6月中旬之前就
1: 对。
0: 提交材料，把名报好。
1: 不，提交材料的话，差不多6月中下旬我们正式提交。
0: 啊，
1: 那么差不多呢，报名的话呢，我们觉得
0: 就是有两位退团了啊，所以家里有急事嘛啊，然后就空出2个名额来。这2个名额到底是谁呢？是不是今天下午正好听到广播的你和我们有缘分呢？那就赶紧来咨询和报名吧。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很多朋友也是在之前的时候加了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要买那个黑枸杞原浆，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目前阿树啊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当中买的最好的，因为我个人吃的最多喝的最多，就是一直复购的就是这款黑枸杞原浆。然后刚才很多朋友在跟我就是反馈，我才发现真的现在卖这个黑枸杞原浆竟然还有那个优惠券，之前不是说10盒是189吗？现在10盒有个20块钱的券，10盒只要169，10盒一盒是1周的量，10盒就是10周的量，就是将近3个月，只要169块钱，你算算花下来一天才1块钱，1块多啊，每天都能喝。宁夏中宁这个专门做枸杞的国企背书的黑枸杞原浆，哇，20盒是有50块钱的这个优惠券，20盒有50块钱优惠券，328，这20盒就更划算了，我要立刻我也要下单，真的，我每次都是买10盒10盒的。

这20盒 K0 50的券啊，328可以买20盒，20周，我的天，太划算了啊！如果您要买这个黑枸杞原浆的话，也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我把我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通道和链接发给你，好不好？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或者是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都能找到我，都可以报名旅行，或者是要买这个黑枸杞原浆。记住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稍后6点钟回来，继续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有力量的内容等你。

0: 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电信超千兆
2: AI 新生活，
1: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2: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1: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2: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按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4: 周末的傍晚，现在我来看看我们窗户外面。还亮着呢，特别亮啊，全省各地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是这么亮？现在你在什么地方？希望大家在参与节目的时候也可以跟阿树来一个互动啊，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坐标来播报一下，让我在傍晚的这个时候，周末的时候啊，松弛的了解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你们都是在哪里听节目。我特别想知道的是，除了你们的坐标之外，还有这个时候听广播同时在做什么，车里、家里还是在什么地方，好不好？如果用图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来呈现就更好了。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大蓝鲸 APP 首页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点开这个

的快乐生活家的帖子就可以留言，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你都不用下载我们加速广播的 APP， 你在那个微信的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这个小程序，点开之后来到快乐生活家的这个征集帖就可以留言，播报坐标，打招呼，告诉我这个时候在干嘛，包括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记住啊，大蓝鲸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我看到小金鱼 EALP 说了，下班啦，希望阿树老师跟我唠嗑。我不正在跟你唠吗，对吧？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在哪里下班啊。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都是在咨询关于我们那个黑枸杞原浆的事情。我提醒各位啊，咱们这个黑枸杞原浆现在我是才发现的，这个我觉得是更应该要这个着重的强调。本来呢，我只要是在我们这个傍晚的时候有做这个声音杂志，周末的声音杂志快乐生活家的时候，都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那个黑枸杞原浆，是我每天都喝的，我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东西好。然后现在有这个活动，我才发现就是有20和50的券可以领，它本来3个月才花100多块钱，你再领个20、50的券，哇，我都觉得是白送，好便宜，所以我就立刻我又囤了点货。这个黑枸杞原浆为什么好，你知道吗？它是宁夏中宁的一个背书的黑枸杞原浆。宁夏中宁大家了解的话知道，做枸杞的一个国企啊，宁夏中宁，所以它那个品质是很好的。它的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其他没有什么东西的，而且喝起来是这种淡淡的清甜的味道。而因为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卖，你知道吗？它10盒哦，就是一盒是7袋嘛，一周的量，10盒就是10周，将近3个月才189块钱。现在是如果你买的话，现在有竟然有20块钱的券。我的天哪，这个太靠谱了，然后才169块钱，169买10盒。我记得有一个大主播，他那天在直播的时候说是在新疆卖那个黑枸杞原浆，估计也是不错的品质。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们8盒卖199，怪那种自豪，那种自信，就觉得好像在哪里都买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了。8盒199，我当时说我10盒189，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就是这么牛。现在是10盒才169块钱，你记得一会儿加了我个人微信，进了广电内购平台的时候，你要领券啊，一定要领券，哎，这个太靠谱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像我一样每天都喝黑枸杞原浆的话，请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进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我跟你说我为什么一直都喝，除了花青素之王是维生素 C 的几百倍，对这个皮肤好，气色好，还有什么这个免疫力增强，什么改善睡眠，都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它对肾好，为什么？黑色的东西，它肾气的生发，它能够对人的方方面面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精气神的提升。你像我的头发啊，因为可能是肾气不足，所以头发容易白，我一段时间喝完之后都觉得头发变黑了，但是我可能这是心理作用啊。包括它对肝，对吧，护肝养肝护肝的这种方式也非常好。黑枸杞原浆的好处太多了，所以每天都给我喝一袋黑枸杞原浆，不要再泡了，对吧？它这个黑枸杞原浆比你要吃多少个，就是泡多少颗，好几百颗的那个黑枸杞都要有效果呢。所以这个价格每天就喝一袋清甜的这个黑枸杞原浆就能够得来这么多的好处，这么便宜根本就不要再考虑了，每个人都得要补起来啊！记住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买，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先来听一首歌，这是大头针 AI 歌手唱的《飘摇》，据说比这个周迅唱的版本更带劲，因为他更撕心裂肺。在这样傍晚当中，夕阳西下的时候，听好听的歌，一会儿再给你们带来文字背后非常深刻的力量。

0: YMW 说，大家好，我请大家告诉我此时此刻你的坐标在哪里，以及在听广播的时候正在做什么。或许有可能你正在跟朋友一起喝茶聊着天，然后呢听着阿树的广播也是有可能的。参与节目的方式，来到小程序搜索大蓝鲸，找到快乐生活家周末的声音杂志的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留言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阿树一起来关注文字背后的力量。这一周末啊，我们的声音杂志的主题和大家分享那些凡人素人用文字记录自己的人生感悟，或者记录自己的故事。最近不是刚刚高考结束，然后很多人都查分了吗？就有人呢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当中写下了自己的感悟，我觉得听起来还是非常有共鸣的。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
0: 两下三下是从岸边那座寺院里传出来，穿过夜色，穿过水面，落在他的船舷上，每一声都沉甸甸的。他伸手摸了摸包袱，摸到了纸，摸到了笔，想到自己的不幸，悲从中来，于是研墨提笔，写下了那首《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月亮西沉，寒鸦啼叫，霜气满天。在这个深秋的夜晚，张继失眠了，就这么坐着，江边的枫树，远处的渔火，对着一个睡不着的人。他不是不困，是因为心里那团东西堵得慌，他喘不过气来。岸上那座寺院，他依稀叫得叫做寒山寺。在他悲伤的时刻，传来了苍凉的钟声，透过风霜，穿过水面，落到了他的船上。他放下笔，看着纸上的字，墨迹还是湿的。他当时大概不会去想，这首诗会不会有人看到，会不会有人记得。他只是把那个夜晚的样子写了下来，把他心里堵着的东西掏出来放在了纸上，然后他把纸叠好

收进怀里，靠着船舷闭上了眼睛。但他不知道，他写的这个失眠的夜晚会变成今后无数人失眠时的安慰。枫桥夜泊这首诗后来被传抄，被刻印，被编进唐诗三百首，代代传颂。再后来他传到日本，被编入日本教材，成为了唐诗中最流传最广的一首。日本人到中国来，几乎都会去寒山寺，都会提起枫桥夜泊，说他们国家的三尺孩童没有一个不会背这首诗的。中亚其他的国家也把这首诗收录进教材。一首诗让一座寺院在异国他乡声名远播。一千多年后，没有人记得天宝十二年那个榜单上有哪些名字，没有人记得那一年吏部栓选了哪些官员，张继后来怎么样了呢？史料里好像也没有太多记载，只说他后来补了官，做了个研判铁官之类的小官，默默无闻地死了，没有留下显赫的功业，没有留下动人的事迹。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枫桥夜泊，知道那个夜晚，那场霜，那阵钟声，那条船，还有那个坐了一整夜写下一首诗的人。我在想，如果张继当年顺利做了官会怎样？他大概会在某个小县当县令，判几个案子，收几斗赋税，十年后升个小官，再十年后退休，老死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但这样就没有人会记得他，没有人会背他的诗，没有人会因为他的诗去苏州看一座寺院。可他偏偏没有做成官，他被命运一脚踢出了长安，推到了姑苏城外的那条船上。他以为自己失去了一切，却不知道命运正在悄悄地给他另外一样东西，一首流传千年的诗。那首诗比几个朝代都长，比那些他羡慕的官员都活得久。命运拿走了他的功名，但回馈给了他一首传颂千年的诗。可他在那个漫长的黑夜里什么都不知情，他只是在失眠，在发愁，在悲伤，在哭泣。我们今天

0: 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0: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0: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3: 我的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下
6: 文明交通五色花来进行报名，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来守护安全，用热忱传递文明。好，在歌曲之后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志愿同行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一位交通志愿者，说一说他的交通服务的故事。

0: 跳脚，冲他喊放开我，要迟到了会被记名的。他没松手，只是看着我的眼睛很平静地问，迟到顶多是名字被记在本子上，可要是撞上了，你的名字会不会被记在别的地方？那句话像一颗坚硬的石子投进了我心里，咕咚一声沉了下去。我当时又气又窘，挣脱跑开了，但那个声音、那双眼睛还有那句话却再也忘不掉。
1: 那真的是这件事情其实对你的触动还挺大的，一直记到现在。
0: 对，是的。
1: 所以说你后来也觉得我也想成为一名交通志愿者，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会的。
1: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为什么邀请到林月进入到我们的电波来说一说他的交通志愿的故事，就是因为他记住了那个路口，他就是希望能够到那个路口去成为一名交通志愿者，去找一找那个阿姨，而且还真的就找到了，是不是？来跟我们说一说就你后面的这个事情的经过啊。
0: 当我真正穿上红马甲举起劝导旗，我才知道这份工作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它不是在路边站着就可以，要预判车流，要读懂行人的微表情，要在三五秒内用一句话让人信服而不是抵触。我选择执勤的路口就是当年那个路口，直到劳动节那几天，我在人流中再次看到了背影，只是头发白了些，我心跳得很厉害。走过去声音发紧，阿姨您还记得我吗？两年前

0: 人在这儿，我闯红灯，您拦过我还问我。他转过头眯着眼仔细端详我，阳光照着他眼角的皱纹，好几秒后他笑了，眼神温暖。是你呀，小姑娘，阿姨每天见的人太多了，记不清了，但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这么个倔丫头。
1: 你们俩的见面实在是太奇特了，我讲的是再一次见面啊。
0: 嗯，那一刻我眼眶一热，所有准备好的话都堵在喉咙里，最后只笨拙地说，阿姨，我现在和您一样了。
1: 嗯，然后后来也说你们俩成了师徒，是不是？
0: 嗯，是的，是的。嗯、从那天起，我成了他的小徒弟。他教我，劝导时语气要软，但手势要硬，这叫温柔的坚定。他告诉我，看到外卖小哥，别急着批评，先问一句是不是单子要超时了。人心都是肉长的，遇到不耐烦的年轻人，我就用当年阿姨那种平静的目光看着他说，不差这几秒，安全是一辈子的事。
1: 嗯。呀，真好啊。其实林月在说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两年之后大家再一次相见，从一开始你不能理解，但是还是触动你心里了。
0: 对，
1: 安全和迟到谁更重要、嗯、再到现在你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红马甲、啊、成为了我们的五色花的交通志愿者，真的就是你刚才讲的，安全才是一辈子的事情。
0: 对，是的。
1: 嗯，
0: 这段经历让我对交通文明有了颠覆性的理解。从前我觉得规则是束缚，是扣分的工具，现在我才懂，规则是无数人用经验甚至教训为我们铺就的一条最安全最宽敞的路。
1: 为你点赞啊、哦！小小的年纪啊、哦，就已经有了这么多深刻的这种认知。好，也希望林月，因为毕竟才大二嘛，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大学里继续成为我们的五色花交通志愿者，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和你一样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谢谢林月，再见。
0: 再见。
1: 今天我们的志愿同行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在下个礼拜六志愿同行的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我是小军。
2: 我是谭江涛。
1: 再见。
2: 再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行难清。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双频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各位一一来进行浏览。主页的右上角有一个关注，你点一下，成为关心的好朋友。好，节目的开始呢，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2: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3: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张女士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抖音平台客服，谎称张女士账号不慎开通了付费会员及免密支付业务，若不及时操作关闭，每月将自动扣款800元。张女士轻信对方说辞，依照指引在浏览器点开对方发送的链接，跳转至仿冒客服页面，随后按照对方指令操作微信支付绑定银行卡，并配合完成人脸识别。操作过程中，张女士发现自己名下一银行账户内11万元定期存款被划转至活期账户，当即心生警觉，但仍被对方持续诱导继续操作。不久后，张女士手机黑屏，诈骗电话却未中断，对方谎称光线不佳导致人脸识别校验失败，反复要求张女士多次刷脸核验。张女士终于幡然醒悟，确认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本次被骗造成经济损失共计11万余元。警方提示，凡是自称平台客服要求您点击陌生链接进行转账操作，提供银行卡密码和人脸识别信息的， 都是诈骗。如需办理会员开通关闭等业务，一定要通过平台官方渠道进行操作，切勿轻信陌生来电的说法，不要随意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更不要在非官方页面填写个人信息。如不慎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哦，把自己白色包裹塞进去，并且用打火机点燃，然后转身离开。凌晨4:59 ATM 机轰然爆炸，浓烟四起。火势熄灭后，男子回到机房，把手伸进出钞口，使劲拉拽翻找，没能够掏出一分钱，只能悻悻离开。经过清算， ATM 机内有34万多元现金， ATM 机误损达到15000元。警方调查发现，引发 ATM 机爆炸的白色包裹内装着的物品是瓦斯罐。通过监控视频以及一系列铁证，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黄某。我不认罪，这是我的一个朋友，这与我完全不像。直到站上法庭，亲眼看了监控，黄某仍然拒不认罪，一口咬定作案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所谓的朋友。黄某描绘了一个完美受害者形象，作案男子是他一年前在网上认识的好哥们儿。这位朋友托他买瓦斯罐，借了他的黄色外套，拿了他的银行卡，作案之后又把脏衣服还回去。法庭上面对一项项证据，黄某展开了他的辩解。证据之一，黄某租住处搜到的手机内有搜索作案工具以及当天重大新闻的记录。手机记录显示，案发前黄某搜索手电锯、钨钢切割片、卡式炉、煤气罐等等工具。案发当天，他搜索了闵行区刚刚发生的重大新闻、ATM 机被暴力打开等关键词。黄某辩解，瓦斯罐是那位朋友托他帮忙买的，而搜索新闻的记录也是那位朋友用他的手机搜索的。手机一直放在对方的衣服口袋里，他很有可能在吃饭的时候，或者趁我上厕所的时候，用我的手机进行了搜索。证据之二，黄色外套。警方在黄某租住处找到

0: 到了监控中同款的黄色外套。对于这件外套，黄某也有一套说辞。案发前，他来到我家，我看他穿得少，怕他冷，把黄色外套借给他穿。等他出门做完案回来，又嫌黄色外套脏，我就把风衣借给他穿，黄色外套就留在了我家。证据三，房东的指认。黄某的房东明确表示，黄某在他那里租住了三年，能认出来监控视频里的男子就是黄某。证据四，涉案银行卡。银行后台数据显示，插入 ATM 机并且输入正确密码的正是黄某名下的银行卡。这位所谓朋友难道连黄某的银行卡密码都了如指掌吗？对此，黄某解释，他曾经因为登录游戏账号告诉了对方自己常用的六位数密码，这个朋友可能曾偷拿走他的银行卡试过密码。我跟他说过，我很多密码都是一样的，都是这六位数字，我很多东西都放桌上，出门的时候房门都是不关的，他可能偷走了我的银行卡。是无辜的受害者还是低智商犯罪？面对这套神逻辑，法官当庭进行了灵魂拷问。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姓张。
0: 他是你的朋友，你不知道他名字？
1: 邻居也是我的朋友，我也不知道我邻居的名字啊。
0: 他手机号码多少？
1: 已经删了。
0: 闵行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黄楼颖法官指出，一个连名字、住址、联系方式都不知道的人，黄某却敢把银行卡密码全盘托出，这完全违背常理。闵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从监控拍到的视频到黄某住处搜出的作案外套、涉案银行卡以及手机里可疑的搜索记录，再加上房东的指认，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都锁定了黄某就是作案者。黄楼颖法官表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破坏性手段实施盗窃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由于案发时 ATM 机内有现金34万多元，虽然黄某最终分文未得，但根据法律规定，犯罪金额仍然要以34万多元来认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黄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000元。法官表示，黄某属于犯罪未遂，但因为他从始至终拒不认罪，因此不能适用减轻处罚。而 ATM 机被炸毁造成的15000多元的物损，银行后续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进行索赔。黄某用如此危险的方法破坏 ATM 机，结果不仅一分钱没拿到，还换来了6年的铁窗生涯。他以为编个故事，造个莫须有的朋友，就能在监控探头下隐身。殊不知啊，在这个数字时代，你搜索过的记录、你穿过的衣服、你插过的银行卡都会留痕，让犯罪分子无所遁形。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可以讲述给大家来听。那么在大蓝鲸 APP 上，你就可以听节目了，而且还可以回听以往的节目录音。大蓝鲸 APP 首页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 作室，欢迎大家打开右上角点一个关注。在这里呢，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来浏览。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和我进行互动。那每周一到周五呢，我会出一道反诈互动问答题，也欢迎大家来进行答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2026年4月28号下午的4:32，徐州睢宁良吉派出所大厅的宁静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一名女子冲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手里紧紧拽着手机，还带着哭腔：“快快快快快，帮我看看，我的手机被人控制了。”值班民警接过手机，迅速取出了 SIM 卡，关闭手机，打开飞行模式。别急，先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时间呢，回到下午的1点钟，郭女士正在良吉一家服装厂里正常上班，手机呢就忽然收到一个 FaceTime 视频邀请，毫无防备的郭女士就接通了。视频屏幕那头画面漆黑，对方是关闭了摄像头。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我是徐州市公安局的，你名下的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200多万元，你已经被通缉了，立刻配合我们调查。”郭女士愣了：“我从来没有这家银行的卡呀。”“那你的身份证是不是丢过？”郭女士心头一紧，自己确实丢过身份证。就是这句话让骗子成功对上号了，郭女士的心理防线开始崩塌。对方随即要求郭女士找一个独立空间，说有案情机密，必须远离他人。郭女士挂断视频，班也不上了，急匆匆的就赶回家了。下午2:23，骗子再次发来 FaceTime 视频邀请。这回呢，画面里出现了一名身穿类似交警荧光绿制服的人。对方声称，郭女士的案子已经移交给了南京警方。紧接着，对方的对话框里就弹出了这样的一张图：红头文件、醒目的国徽、逼真的警服照。右下角甚至还盖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子公章。看到这张图，郭女士彻底慌了，她再也没有了任何怀疑，急忙就问对方：“那我该怎么办？”骗子立刻指导她下载了2个小众软件。当郭女士点击同意和授权之后，她的手机就彻底被对方控制了。骗子在视频另一头用共享屏幕的方式，在郭女士看不见的地方疯狂地操控她的手机。更令人后背发凉的是，就在这个期间，郭女士的手机陆续收到短信：“某某银行验证码201583，您正在重置手机银行登录密码；某某银行激活码222064。”而在这之前，郭女士本人已经按照骗子的指示主动编辑短信，将自己的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甚至是查询密码通通发了出去。这就意味着骗子掌握了郭女士的全部隐私信息，并且通过远程控制正在向外发起大额转账。就在他的手机疯狂的弹窗，不停跳出陌生验证码的时候，郭女士一个机灵清醒过来了：“我这是被骗了。”她一把抓起手机冲到了良吉派出所。复盘整个的过程之后，值班民警也是惊出一身冷汗。郭女士各个电子账户里的资金已经在境外商户的转账边缘徘徊。好在啊，派出所。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

0: 服务中国。
1: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2: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3: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1: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就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翘旗枢纽6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关羽关云长，咱们关二爷过了江东，他是单刀赴会，上了岸了，就在临江亭这儿，鲁肃鲁子敬这位江东的水军大都督，严格上说是三军大都督啊，热情款待关二爷。好家伙了，又给斟酒又给布菜啊，看似这临江亭一派和气啊，聊的是以前的旧情，说的是彼此之间的想念，其实是暗流涌动，暗藏杀机。周仓旁边看得明白，这边扛着青龙偃月刀，丝毫都不敢放松。一看周围，这是要扯喇子呀！啊，好家伙了，什么叫灯影，什么叫斧声？那是后来宋朝的事儿，但是引用到这儿也差不了多少。旁边这个树林子里边，影影绰绰的寒光四现，有埋伏，这有刺客呀！周仓这儿一直冲二军侯，也就是冲关羽这使眼色，那意思您多小心啊，待会儿可能要出事。关羽这泰然自若，毫不慌张，喝完了几杯酒，把这酒杯一放，鲁先生从头到尾都不叫都督，那原来怎么称呼你还怎么称呼你，那鲁先生，哦，二军侯，此番请关某前来，应该不只是喝酒叙旧这么简单吧，有什么事情您直言不讳，有什么需求啊，您尽管提出，反正提了我也不做，做了我也做错，错了我又不改，改了我又不认，哎，这不耍赖吗？这是啊，关羽不会这样啊，这是你们杨先生啊。当然就这个意思吧，啊，你说你的啊，我怎么办是我的事儿啊，但是你把你的诉求说出来，你把我请来喝酒，意欲何为？二军侯啊，没有什么事情啊，关键是十分想念您啊，再加上皇叔和您啊，这已经取得了西川了，我们江东作为亲家吧，什么叫亲家吧啊，因为毕竟你妹妹现在被接回来了吗，两口子属于分居的状态啊，也不是夫妻感情不和，这不被你们闹的吗，是吧，反正 就这么个意思啊，就为了请你喝酒啊，你不要多想。关羽微微一笑，鲁先生，没这么简单。

单吧，啊，我觉得应该是位荆州之士吧。这鲁肃心说，既然你提了啊，那我就说，我看你能把我怎么地。鲁肃这也把杯撂下了，君侯，您一定能够记下来。想当初皇叔在荆襄落脚，是暂借我们江东之地。我鲁肃曾经做过中保人，皇叔当时也说得明白，那时候他没有去处，待取得西川之后，定然归还我们荆襄九郡与我江东。如今皇叔已经取得西川了，不知这荆襄何日归还呢？鲁肃说的很客气，也很客观。关羽听了这番话，心说好，你单刀直入了，我也甭客气啊，我也刺刀见红，把这事儿挑开了，我们也早和早结束。关羽回答的真漂亮。再看关羽这儿，不卑不亢，鲁先生，此乃国家之事，酒席宴前，哎，理应不当提起呀。什么意思？我问你是不是为了荆州，你就说，问你你就答啊！你不懂礼数，这是国家之事，你有这个心思就不对。今儿不是喝酒吗？不是叙旧吗？莫谈国事。问你有这想法吗？有，告诉你，你做错了，知道吗？你不懂事儿。鲁肃一听，什么玩意儿？别谈这个，那我请你干嘛来地呀？你这倒省事了，不让说呀，不让说也得说。二军侯，我江东只不过区区六郡八十一州，那荆襄九郡乃是我江东的门户啊。之所以这么重要的事情要反复提及，确实也关乎于我江东的命脉，能借于令兄刘皇叔，说明我家主公孙权对皇叔是十分看重。当时皇叔兵不满千，将不满元，哎，赵云、张飞啊，当然也是你两位兄弟，被那曹贼杀得大败，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毫不可怜呢。我家主公孙权念起皇叔无容身之地，哎，又是仁德之士，这才由我鲁肃作保借了这荆襄啊。故而各位，为什么鲁肃一再强调自己是保人这个身份呢？那当然了，当初在字据上签过字啊，不然我家孙权主公也不会这么逼我呀，不然我能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吧。看看你们家兄弟做这事儿像话吗？另外皇叔当时有话，只要取得西川必还荆州，现在西川取过来了，你这怎么说吧。关羽这儿凤目微合，频频点头听着，那意思你说。鲁肃一看，呵，好家伙了，你这是滚刀肉一块啊！我说我的，你听你的是吧？行，我接着说，我把道理给你讲透了。鲁肃这儿弹嗖一声，二军侯啊，我听诸葛瑾先生说，皇叔已经割让了三郡与我江东，不是说割让了吗？那何时兑现呢？如果说皇叔这边已经点头应允，但是君侯不愿意割让的话，恐怕于情于理皆不合吧。鲁肃这个话说得很有劲儿。各位，今时今日的鲁肃可不是当初那时候被诸葛亮耍得团团转了，一张嘴诸葛哥哥，一张嘴都督哥哥，这样不是了。虽说啊，水平有限，能力有限，但是现在这个身份状态啊，气场就不一样。你看这个人呢，一旦升职了之后啊，当了总经理了，当了董事长助理了，他在说话的时候，整个的这个思维逻辑和气场腰杆子都不同了。鲁肃现在就这样，说话有劲儿，人也有劲儿了啊，人家占理呀，说到天边去啊，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人家鲁肃没好意思说别的，那、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不管怎么说，我拿你当最高的客人啊，你有点身份啊，你有点名气，你关羽是当世的大英雄，但是赖我们。

静香这么长时间，于情于理说的天边都说不通，我看你怎么回答。你哥说要还我啊，你现在不还这事儿怎么办？关羽这儿泰然自若，听完这番话，把酒杯端起来，吨吨吨吨吨喝了一杯酒。哎，好酒啊，好酒啊，卢先生啊，二军侯，你可知道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能把曹操百万之众杀得大败，我兄弟三人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吗？君侯所言甚是，那是当然。对，我家军师在南屏山借来东风，才火烧战船，乌林一战，我家兄长刘玄德赴汤蹈火，立了多少功劳，您还记得吗？记得，记得。哎，要不然你们江东难保啊！即使我家兄长立下了功劳，难道说不应该有一席之地吗？关公这个话说得够冲的。当然了，俩人搭伙做生意，赚了钱之后还得大刀切白菜呢。嗯，你们江东现在之所以这么踏实，没有我们刘关张，有你们江东吗？嗯。鲁肃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真有点急了。二军侯，此话不能这么说呀。二军侯熟读《春秋》，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呢、啊。现在军侯与皇叔仁义礼智均够，唯信不立呀。大丈夫以信义当先，言必行，行必果，为人称颂啊。今日皇叔已得西川，仍不还荆襄九郡，得了西川还想占据在我们荆襄那块土地上，于情于理是绝对说不过去。贪心不足蛇吞象啊，古人云贪而背义必为祸机。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贪心可以，但是你不要忘了信，忘了义，忘了朋友，那你就要倒大霉了。这是你倒霉的台阶，祸端的开始啊。关羽是点头听着，你接着说。再看鲁肃这儿站起身来，君侯啊，如果说您与令兄要是如此这等办事，恐怕要被天下人耻笑啊，望君侯明处之。那意思您看这事怎么办吧，你把它处理好吧。关云长听到这儿捻然大笑，子敬兄，说了半天这些都是我兄长之事，非某所依于也。什么意思？这些事儿都是我哥哥刘备一手经办的，我不方便过问。好家伙，他推干净。哎呀，这倒好，刘备给诸葛瑾写了一封书信，让到荆州找关云长要三军啊，把这事儿推到关羽身上了。今儿临江亭赴宴，关二爷把这事儿推他哥那边去了啊，再来回一推，推河里了。鲁肃着急了，站起身来，挪了两步，来至在关羽的面前。君侯，此言差矣。素闻君侯与皇叔桃园结义，视同生死，亲如手足。皇叔即君侯，君侯即皇叔。今为还荆襄，何得推脱乎？鲁肃那意思，你们哥俩一样，你推我，我推你，他推我，我推他，互相推搡，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嗯，还有头吗？不应该这么推。那意思，二君侯，你们得讲点理。鲁肃一站到关羽身边，就这一个举动惹恼了关羽身边的周仓，大喊一声，嘿嘿，鲁先生，凡天下者有德而居之，无德者失之啊，荆襄九郡岂独你东吴所有啊，可恼啊，可恼。唰，再看周仓把这大刀就举起来了，鲁肃这儿你倒摔杯呀，啪嚓一摔杯，亭子后边那刀斧手不就冲出来了。现在鲁肃啊是连急带气，带着有点担惊，也忘了摔杯了。关羽一看是时候了，他把残眉一竖，瞪了一眼周仓，大胆，
此乃国家大事。

0: 尔何敢多言，还不速去，你给我走。说着话，关羽站起身来，一手把这青龙偃月刀从周仓的手里就夺过来了，随后冲周仓使了个眼色，周仓就明白了，这是让我晃动红旗呀、啊，招呼我们这个接应部队关平啊。再看周仓几步就抢到亭子外边去了，这时候关羽一转身，砰，一把就攥住了鲁肃的手腕子。子敬，好意请我江东赴宴，不该在酒席宴前提及荆州之事啊。哎呀，关某已醉，恐伤旧情，改日请子敬你到我荆州一叙，再做商议。今日金老子敬送我一程。砰，这手腕子一抓，好家伙，鲁子敬哪撒得开、啊、这那意思你是我人质了。关羽关云长就这么掐着鲁肃，鲁子敬是迈步走出临江亭。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记，总不管这古人
1: 了。哎，这是他另外一个称呼啊，关二爷。他有几个重要的 logo， 卧蚕眉、丹凤眼、绿袍子，对不对？青龙偃月刀、赤兔马，这都有啊。另外，海下一部美髯的胡子太漂亮了，那、啊、所以也尊称为关美髯。当然了，后来《水浒》里边很多英雄好汉都借鉴的这些 logo， 你看大刀关胜啊，说跟关羽还沾亲带故的，回头说《水浒》的时候再给大家详解啊。包括美髯公朱仝啊，这也是《水浒》里的一个大英雄啊。为什么称呼他美髯公呢？他也是面如重枣，跟关羽长得很像，胡子也很漂亮啊，所以为了尊重他，给他起了个名字美髯公朱仝啊，致敬关羽。当然了，也可能他自己起的，那、啊、这个不重要啊。回过头来啊，咱们先说三国，有机会再说水浒吧。关公关美髯，打这临江亭这儿从开始到现在不卑不亢，除了仰仗着自己武艺超群之外，还有一点，自己这个气场这个立场是相当的坚定，任凭你鲁肃鲁子敬说出花来，嘿，我就是不听啊，没有用。你跟我说什么荆襄九郡，你要讨你要还，哎，你跟我哪说得着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别浪费那个唾沫星子啊。这是当初我哥哥啊刘皇叔跟你们聊的事情，今时今日你鲁肃来请我江东赴宴，你不说想我了吗？你不说给我吃好的喝好的吗？你跟我聊这事儿，我压根儿就不听啊！什么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那不是我们兄弟的黑历史，那是我们的来时路啊！哎呀，关二爷还没少看短视频啊！行了吧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也喝了不少了。嗯，你这聊的也不少了。我身边这周仓啊，比我还着急呢。我呀，我主动离席吧。关二爷蹭站起身来，砰的一下子抓住了鲁肃鲁子敬的手腕子。子敬先生，关某已醉，哎，恐伤旧情啊，改日请子敬先生到我荆州一叙，再做商议，今日有劳子敬先生送某一程啊。说着话，关羽就打这亭子里边把鲁肃给拉出来了。太瘆人了，怎么瘆人？关二爷单眉倒竖，凤目圆睁，右手提着青龙大刀，左手拉着鲁肃鲁子敬就往亭子外边走。这一走啊，暗藏埋伏的那些军校全看见了，全傻了。吕蒙、甘宁看得很清楚，这什么情况啊？怎么个队形？嗯，下班了？不像啊！他们俩走了，我们干嘛去？这信炮还点不点了？嗯，不是说率卑为号吗？

0: 这杯还摔不摔了？
1: 嗯，
0: 怎么着，这省钱省到这种地步了吗？不点心泡不摔杯，我们哥俩算干嘛地呢？嗯，哎呀，这不行，看这个气势，我们都督不是情愿的。嗯，这个状态这是被关云长控制住了。如果说现在我们哥俩轻举妄动的话，那都督性命不保。动手，都督性命不保；不动手，这关羽要跑啊！啊，这，难道我们就这么瞪眼看着关羽拉着我们都督这么走吗？这有什么办法？就在这个时候，跑在岸边那位周仓啊，就把大红旗给举起来了啊！噗，就这么一摇啊，就从那长江的芦苇当中啊，嗖嗖嗖。飞出了十几只战船，船头一将是提剑而立，正是关平。这时候关云长啊，已经拉着鲁肃到了江边了。看关公还是那样谈笑自若，再看鲁肃，哎，这样拖在地上走，怎么着浑身都软了，脚底下跟踩了棉花一样。他都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到这临江亭边呢？到了江边啊，他抖成一团了，毕竟是个文官，那么大的鲁肃也就那么大。毕竟鲁肃不是周瑜啊，没个五八招啊，跟关羽怎么比？他心想，关羽这是要把我拉哪儿去啊？拉我上荆州啊？到荆州再还我们荆襄九郡？不能，他不可能那么好。但是看这个状态，我要是不从他呀，这青龙偃月大刀把我剁碎了，倒不至于上荆州。他再捏两个皮蛋在粥里边，我就变成皮蛋瘦肉粥了。那瘦肉就是我呀！啊，这怎么办呢？这，现在这鲁肃、鲁子敬就跟这砧板上的肉是一样的啊，任人宰割。关羽、关云长把他拉至在江边，冲他微微一笑。子敬先生，多谢您的盛情款待呀、啊！关某现在要告辞了啊！哎，年事已高，不胜酒力呀、啊。多有打扰，多多冒犯，还望子敬先生海涵海涵呢、啊。子敬先生，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关某在荆州迎候子敬先生大驾光临。说完话，腾腾带上周仓跳上了船。关公一上船，这儿就撤，挑起锚啊，呵，把这风帆这么一扯，这只大船跟脱弦的箭一样，乘风破浪，是驶向荆州。各位，关羽这是多大牌？就这么简简单单是逃离了龙潭虎穴。什么叫艺高人胆大？在这里边就有完美的体现。啊，当然了，各位同学，那、啊、这个不单是评书里边有描写这一段故事的，那、啊、你像上回书咱们唱了一小段太平歌词，对不对？各位同学知道我要干嘛？快板里边啊也有单刀会的经典名段。那、啊、众所周知，快板书分三派嘛，那、啊、高、王、李，那、啊、对不对？高凤山，这个王凤山，李宇春，李宇春，李宇春老师都喜欢的快板艺术，那叫李润杰先生啊创立的这个快板艺术。当然，这个快板书单刀会在王派里边比较流行啊，有这么一段经典的内容。啊，不唱多，唱一小段吧，好吧？各位是想听啊，是愿意听啊，是不听不行啊。好，感谢各位的掌声啊！谁给你鼓掌了？唱一小段，感受一下啊。这王派的快板啊，三国纷纷民不安，东吴西蜀汉中原。那曹操占了中原地，刘备皇叔驾坐在西川，在东吴坐下了孙权主，六郡八十一州，他战斗了江东的半边天。 这一天，孙权驾坐在银安殿，文武大臣来站班，黄门官站在了门口，一声喊：“各位大人，你们请听言，哪一家有本，出班早奏；要无有本，咱们卷帘散朝，请假回还。”言还未尽，有人他的搭了话，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一个大官，此人姓卢，单字子敬，撩袍断带上了银安，口尊声：“主公，臣有计献，我为的是山西蒲州官美然，他霸占了咱们荆州为基业，藐视咱们东吴众位将官，趁此不除，终须后患。我怕只怕吴蜀相连，必勾起那虎狼的烟。微臣我在江边设摆下一小宴，聘请关羽过江来到咱们这边。我那酒席宴前让人埋伏下兵和将，单等我饮酒之时对他谈。他若是还了咱们的荆州地，我奉送关羽转回还，牙崩半个说不字，管要他来者容易，回去者难。”卢子敬迎安殿上正然奏本，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老相官，来的本是乔国老，撩袍断带上了银安，连连的摆手说：“不可不可，子敬，咱莫拿关羽当坐等闲。昔日里他们桃园来结拜，白马乌牛祭了地天，头一阵大破黄金兵百万，二一阵刀斩华雄将军叫魏延，关平撂话多么英勇，我听说有一位猛壮的周仓可实在难缠。”卢子敬连连摆手说：“无妨碍，无妨碍，老太师您把心放宽。现如今刘皇叔他奔了西川去保驾的军师庞士元，此一去落凤坡恶遭了大难，把一个治国的庞统给乱箭穿。刘备写书来求救，搬请诸葛卧龙贤，那诸葛亮带领着大军前去救驾，那些个能征惯战的将军们全都奔了西川，现如今独剩关羽一人把守荆州地，就让他孤掌难鸣也算枉然。”卢子敬转过身来面对大家把话讲：“各位将军请听言，哪一家大胆过江把书下，聘请关羽过江到咱这边，谁要给我请来了官夫子，直上加职，官上加官。”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这段快板就唱到这儿，咱们明天再翻篇啊。好，就这样啊。是吧，不能都唱完啊，挺累的。这玩意儿你们都不知道，我好家伙了，这背了多久，背了多久，嘴还不利索呢。王派快板不好唱啊，嘴里边讲的得利索得干净。我这个嘴现在跟我老家东北那个棉裤似的，倍儿松，知道吗？哎呀，反正就大概唱这么个意思吧。啊，各位听一听，我这个算是班门弄斧了，那、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当然我也不敢啊，真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我这命也堪忧，知道吗？啊，回过头来说咱书里边这点事儿啊，关公关云长乘风破浪顺风顺流的走了，大船走了，鲁肃在这儿你也呆呆发愣。就在此时，甘宁吕蒙全过来了：“都督，咱们还动不动手，点不点炮，您还摔不摔杯啊？”鲁肃一扭头：“点呢，摔呀。”然后呢？然后弄关公啊。啊，对呀，你们现在坐船弄去吧。他就在前面呢，不去。他都跑了，我们去什么呀？这个啊，哎，行了吧。卢肃卢子敬一拍大腿：“我多谢二位将军呢，你们幸亏没有点炮动手啊。哎，如果炮声一响，恐怕等不到二位将军出来，我鲁肃已经身首异处了。好厉害的关云长。”哎呦，鲁肃现在才明白过味儿来，刚才让关羽都给吓傻了，这个事儿太突然了，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准备想制服关羽讨还荆州，没想到关羽给他来个先发制人的。哎，这可怎么办？哎呀，看来为今之计只能回报吴侯，从长计议。没关系啊，就像关羽你说的，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这回弄不了你呀、我等下回。关羽啊关羽啊，我卢子敬必须要把你给制服，你呀给我等着。
2: 您刚刚 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量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JR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翘旗枢纽6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七日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
5: 生硬评书有。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关羽关云长来至在江东临江亭这儿赴宴啊，说了一番话，怼的鲁肃鲁子敬是哑口无言，临到最后砰一把把这鲁肃鲁子敬腕子一抓，呵呵，子敬先生，关某已然喝醉了，烦请子敬先生送关某一程啊，哎，今日不便再在江东多多逗留了，改日啊，改日再邀请子敬先生赴我们荆州，关某一定热情款待，美酒佳肴，感谢子敬先生深情厚意，我在我们荆州等候先生。听这字眼，我们荆州啊，哎呀，压根儿就没想还你。鲁子敬这个气呀，哎呀呀呀，白折腾，开了这么多好酒，弄了那么多好菜，好家伙，一顿折腾，这儿什么刀斧手啊，什么都准备好了啊，结果什么都做不了。关羽呀，关羽呀，你这哎呀，怎么意思？还拽着我手腕子，把我往外拉。没办法，鲁肃鲁子敬啊，就跟被提了的小鸡儿一样，被关羽拽到了江边，眼瞅着关羽关云长扬长而去啊。何止扬长啊，这边好家伙了，关平快船来接来了啊，这走得非常的舒服啊，而且非常的自由。鲁肃鲁子敬啊，看着关羽的背影啊，这个气呀，哎呀，关云长你真是气煞我也，欺人太甚，不带这么玩的。好好好，行行行啊，你跟我来这一套，我找家长去，好家伙，这点能耐吧，什么叫找家长去，我得找我的主公孙权呢，再定计策。那这回啊，我算是暂时我输了你这么一回，我输了你这么一阵，没事，我输人呢，我不能再输阵了啊，必须的，得想出合适的对策，我们得把荆州拿回来。哎呀，无论这事儿啊，这回临江亭赴宴成与不成啊，我得跟我主公汇报一下。丧眉打眼的鲁肃来至在孙权的面前，汤汤汤把这个事儿一说完，孙权这个气呀，胡子差点没气得飞起来。关云长啊，关云长啊，你真是欺人太甚的你啊，太不像话了。我这边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连刀都摸好了，你这是好招待吗？你准备把关羽宰了下酒怎么着啊？

没等我们动手，你来个先入为主。子敬啊，你怎么没留住他？那个主公荣炳啊，不是说我不想留他，谁也留不住。他把我那手腕子一抓，好家伙，谁动了啊？旁边啊吕蒙啊，包括甘宁也跟着一块儿随声附和，说主公啊，确实如此。我二人本想动手，但是怎奈都督哎，被那关云长控制，我们唯恐都督安危，故而哎，没有办法下手。太不像话！孙权这个气，关羽呀，好，大儿贼刘备行，诸葛村夫你棒，喝着到这儿，喝了顿酒，吃了顿饭，你们就回去了，这计算是落空了。哎呀，说什么都没用，来吧，我要进起江东人马。各位，什么叫进起？所有的人马全发出去，我要兵取荆襄，与那郭云长决一死战。这回啊，我得让关羽知道我也是有脾气的人，我非把这个地方拿回来不可，谁劝也劝不住。刚要点兵，有探报前来禀报，说报许昌曹操曹孟德率大军30万要报赤壁之仇，兵进江东。行，可以，够劲儿啊，好啊，不错，太爽了。爽个什么劲儿啊，这荆州啊咱先别打了啊，曹操要来了，咱们先得顾曹操，别把荆州打下来之后江东没了，这玩意儿顾头不顾腚，这不行啊啊。哎呀，曹孟德兵进江东，他怎么想的呢？书中代言，曹操真的是兵发江东了吗？对，一点都不假啊。这么一大段的时间，曹操在干嘛呢？啊，曹孟德好久没有上班了，对吧？没上班就是在加班。各位知道，刘备取西川去了，孙权呢日夜想夺回荆襄，那么曹操压根没闲着，屯兵练兵啊，想杀刘备，灭孙权，一举是削平天下。自从啊领了魏公家九锡之后，应该说够份了啊，他更加狂妄了啊，人就这样啊，到了一定的位置啊，办一个位置的事儿，对吧？到哪个山唱哪个山的山歌。曹操这人又是野心勃勃，一点儿也不满足，想要自封魏王。那么他手底下有一些文武一致是拥戴的啊，说您早就应该啊加这个魏王之爵了，不用说魏王，您现在面南背北一朝人王地主，登基大宝，也没什么可说的。为什么？您为了拯救天下，救黎民于水火，功高盖世，领魏王之爵，算得了什么呗？呵，曹操手下拍马屁的人还真不少。这个溜须拍马呀，自古至今呢，什么年头都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年头都有喜欢被人拍马的人啊，也有喜欢拍的让自己忘乎所以的人啊，所以拍与被拍这个事儿，它是相互的啊。你说你这么一拍，被拍的人觉得格外的舒畅。曹操就有这个毛病，可是唯独有一个人反对，谁呀？荀彧，荀先生啊，直接来找曹操了，说主公啊，您可不能这么做。您自从领了魏公加九锡，就不太得人心呢。如果您要是自封魏王，那就要有人说您有篡位之心了。现在还不到时候，孙权未灭，刘备的势力越来越大，不但占据了荆襄，而且把整个西川都给取回来了。这是您的两个劲敌呀，天下尚未平定，怎可自领魏王呢？主公，三思三思。曹操一听这话气大了，正是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好家伙，你给我浇冷水啊，连理都没理他，站起来进屋了。老荀也觉得自己挺没趣的，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啊，打曹操这府地就退出去了。那么老荀刚走，曹操就跟手下人说了，这荀彧干什么？难道还要造反吗？另外一个姓荀的啊，荀攸怎么死的他不知道吗？好家伙，自寻死路。这两句话传来传去，就传到

到了荀攸的耳朵里边去了。呵，越想越窝囊，难过呀。丞相啊丞相，我跟您多少年了，我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啊，从来没有别的意思呀。我这次劝说您不要领魏王，并不是您不可以领不能领，就是现在时机不成熟。您怎么能这样的心胸呢？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啊，可惜呀可惜呀，可惜我保了您那么些年呢。越想越委屈，您这不屈了我的心吗？人呢，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你要出坏招啊，心安理得，但是一片好心听的这个人往别的地方领会，你是越想越窝囊。呵，哎呦，原来曹丞相不这样啊！原来投奔他的时候那是言听计从，现在怎么就听不进去了呢？当然听不进去，那时候曹操没成事呢，现在翅膀硬了，好多人抬着他，围着他，哄着他。你的话他当然听不进去。哎呀，老徐心里边想，我这为你好啊，你不听我良言相劝，你就这么去，你这不毁了吗？这是啊，你曹操自从刺董卓献刀未成，几十年你容易吗？你怎么就不往好处想一想呢？哎，越想越窝火，越想越替曹操担心，自己又窝囊又窝火，特别又琢磨那句话说，哎呦，荀攸怎么死的？难道我不知道吗？哎呀呀呀呀呀，人就怕心事重啊，憋气窝火，着急再伤心。没过十天，这位荀先生与世长辞。哎呀，曹操听说之后啊，也怪心疼的，后悔呀，不该说那几句话。这荀先生啊，大概就是窝囊死的。哎呀，可惜了了，辅佐我这么多年，给我出了多少良谋妙策呀，也觉得这快对不起他的。厚葬吧，亲自厚葬这位荀先生，是以敬畏之情啊。两位荀先生都完了，曹操不好受啊，心说自己呀，一脑门子邪火，瞅谁都别扭，也不老像话的。可但是，这魏王我不领不行啊，非领不可。由此，曹孟德是更加的横行无忌，目中无人。曹操的想法让献帝知道了，献帝这么一听，怎么着啊？老曹真没事干了啊？哈，自领魏公，加了九锡还不满足，还要进爵。好啊，我干脆把这椅子给他得了。他来当皇帝不就完了吗？不行不行不行啊！长此以往下去，我的性命堪忧。各位同学啊，很多人觉得汉献帝软柿子吗？其实不是啊。您别看着曹操现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这位献帝也不甘心不情愿的啊，总让曹操这么挟持着，总想把这曹操给弄死，但是没那么大力量。有人呢给他出一主意，说圣上，不要紧的啊，您别着急，您可以下诏书给一个人。下给谁呀？您呢，下一份诏书给江东的孙权啊，另外一个是西川的刘备，让他们俩人兵发两路，是兵取许昌，我们这些人呢做内应，哎，一来二去不就把这曹贼给灭了吗？献帝一听这办法不错，但是咱们得秘密进行。怎么着，整个许昌哪儿没有曹操的耳目啊？啊，这消息走漏出去了，那玩意不麻烦了吗？所以各位啊，一定要掩人耳目，小心行事。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
1: 啊，成为一代的霸王啊，成为一方的枭雄。关键是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啊，对您来说现在已经足够了啊。如果说您太过激进的话，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到那个时候就没办法收场了。故而啊，您现在还是稍微低调一点比较好。曹子一听，什么啊？你这个话说的完全就不在理。古人云要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个时候你劝老夫收手来得及吗？还有这个时候你劝老夫收手，你是何用意？难道你是那江东孙权、西川刘备的西作吗？可把老荀气坏了，又憋气又窝火，着急带伤心。没过十天，荀先生与世长辞了啊！曹孟德也怪心疼的，赶紧吧啊！厚葬了老荀，亲自祭奠，以待敬畏之情啊！那么，这荀攸、荀彧俩人都完了。曹子信说：“不行啊，既然人已经死了，那么这个魏王我是非领不可。”

已经付出了代价了，这个事儿做也得做，是不做还得做。旁边有一人着急了，谁呀？汉献帝啊！想当初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事儿，全天下人都知道，汉献帝自己也清楚啊。只不过哎，我委屈就委屈点吧，啊，我稍微憋屈就憋屈点吧，对不对？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将来汉室江山，为了有朝一日能扭转乾坤，我呀，我吃点憋又怎么着呢？吃憋对身体好啊，是吧？只能自我安慰了，对不对？我补就补一点吧。结果这个曹操领了魏公之后，加了酒席还不满足，要进爵。好家伙了，汉献帝可不乐意了，什么意思啊？老让你这么夹着，老让你这么斜着，我这皇上的尊严我往哪儿搁呀？好你个曹操，行啊，我呀，我身边也有人，找来身边的那些忠心耿耿的谋士和将官来吧，出主意。曹操现在越来越猖狂，有朝一日他要成了气候，我估计我这汉献帝也得让他给灭了。你们给我出主意，我怎么办？有人出主意啊，您的，要么下书给江东的孙权，要么下书给西川您的刘皇叔啊，让他们兵发两路来取许昌。我们这些人呢，做内应，曹贼呀一定会灭。汉献帝一听这办法不错啊，秘密进行吧，秘密个茄子秘密，哈哈，整个许昌那都是曹操的耳目啊，这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哎呦，曹操当时气得怒发冲冠。各位，曹孟德当时是带剑进宫，杀谁呀？杀汉献帝呀？那完了，哈哈，那事儿就大了啊！没有合适的理由，你杀了汉献帝，那你就是反贼。那你说现在这个状态，你再是魏王，你再是丞相，对吧？你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你杀皇上，那就是谋反啊！无论怎么样啊，天下的英雄怎么讨伐你都有理由，就像那个时候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是一样的啊。汉献帝敢怒不敢言，那么曹操进宫杀了谁呢？杀身边的人啊，杀鸡儆猴。当然不是说不尊重啊，被杀这位啊，但是咱们不是古语有这么句话吗？杀鸡儆猴，我杀你身边人，我吓唬你，杀死了福皇后。各位还记得了吗？啊，跟汉献帝夫妻感情很好，这位福皇后，而且连福国丈一家都是满门抄斩，好家伙的！而且曹操还做了一招绝的，把他那个女儿曹贵人立为正宫了。来，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还得同意。现在我女儿啊，是你明媒正娶的大媳妇儿啊，我曹操就是你正儿八经老丈人。你看这事怎么办吧？汉献帝说：“我欢喜得很呐，您做了我一直不想，就那个差点说漏嘴了，那个不敢做，但是就做了说好。我跟曹贵人才是真爱，亏不亏心呢？啊？”汉献帝跟福皇后这个感情的才叫深呢，这曹贵人等于是暗插在汉献帝身边的眼线，天天就在枕头边上，汉献帝打呼噜说梦话都不敢说真话。哎呦，把汉献帝给憋屈的成天是以泪洗面，光剩哭了。心说完了，大汉江山就此要断送在我的手中，这怎么办？哎呀，现在啊，我连开个小会都不敢开。往常的时候找亲信过来啊，福皇后在世的时候还能帮我稍微盯个梢啊，放个哨什么的啊。这好家伙，天天弄一曹贵人啊，曹操的女儿啊，这玩意儿我上个厕所我都得自己害怕。我怕他把我纸偷了。那有什么用啊？那个。哎呀，汉献帝呀，都快哭瞎了这个眼睛。但是没办法，曹操无论是阴谋阳谋，这个势力太大啊。那么曹孟德这回心里可踏实了，后顾无忧，亲点人马来30万人给我力取江东，老夫要报赤壁之仇。手下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啊，您不能打江东，上次的教训您忘了吗？江东孙权倚仗的

0: 是什么呀？四个字，长江天险。那个地方不好打啊，一旦他要不跟咱们打，人家光要守啊，咱们吃亏呀、啊、是不是？所以您要打也行，您要打得先打汉中。曹操一听，老夫打汉中打张鲁吗？对，灭张鲁，不然的话这刘备大耳贼已经取了西川，而且严格上说他是诈取啊，使了奸计啊。如果说您把这汉中打下来，那刘备就能老老实实在益州那儿待着。哎，他要了西川他不能满足啊，啊，尤其是西川他还分很多地方。你看川西川东啊，包括汉中这个地方，这都是块大肥肉啊，所以汉中这个地儿您要先取过来，灭过张鲁，然后才能以绝刘备之望，然后您再吞并荆襄，虚图进取江东，最后兵进西川，进而便能够扫平天下，此为上策。曹操一听，跟我想的一样，好久没听这句台词了吧，不输人啊。曹操这种大 boss， 相信各位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单位里边应该遇到不少吧。你这主意出的太漂亮了，他没想到啊，但是一点头，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呢？你得认呢，你要说不是，你要想到了刚才怎么不说，完了，以后啊你跟这公司白混了，知道吗？那么曹操这样的人就是这样，不输份儿啊，不丢人。其实之前丢的人也不少，让马超给打得跟踩过似的啊！但是他跟自己的人从来就是要个劲儿啊！无论是打仗还是出谋划策，曹操总得想到别人前边。而且各位记住了啊，出计策跟给最后的决策人这个关系很微妙啊，出给谁，什么时候出很重要啊！你别刚一开始就说，等他快要有举动的时候啊，各位。关键时刻您出这主意才价值连城。你看啊，在杨先生这评书里边，还有职场的事儿啊。各位啊，杨先生与诸君共勉，希望各位都能够仕途顺利啊。回过头来咱们再说书里边这些事儿啊。曹操把人马调个头来，是直取汉中张鲁。派谁呢？派大将张合、夏侯渊为先锋，夏侯惇、曹仁为后军，以许褚为中军。曹操亲自挂帅，率领人马十万。当然了，用不着三十万那么多人了啊，十万就够用了啊！打汉中吗？浩浩荡荡是直取汉中，一路上过关夺寨是直抵汉中啊！可把张鲁吓坏了。这怎么办啊？平常的时候请客喝酒啊，这曹老大想不到我。
1: 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

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戏，
1: 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

0: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1: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0: 阶梯计价。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

0: 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2: 城市的心跳。
3: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4: 为生活加油。
3: 周末的早晨，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六点到六点半为你送上的清晨第一声问候，一束阳光，我是阿树。不要忘记周一到周五早晨七点到九点也可以锁定 FM 997精灵之声，阿树为你带来的快乐上班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周末的美好时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一体基金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啊。
2: 家里老人因为用药多导致了肝损伤，现在用护肝药可以同时服用蜂胶液吗？
0: 随着老龄化的这个社会到来呢，老年人用药与健康的问题其实是受到了社会上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那么也有组数据显示，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当中啊，65岁以上的老人患者占到了 26%。 所以像其中的口服制剂累计这个肝胆损害占到了 4.4%， 这

0: 组数据和大家分享，就是要引起重视了。
1: 是的，确实是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不少老年朋友呢，他都是或多或少啊，都会有一些慢性病，一些基础病嘛。
0: 对的。
1: 那长期吃药啊，是没法避免的。那必须啊，有病了就得吃药啊，怎么办呢？那大多数药都是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啊去进行代谢的，而且随着年龄的逐渐的增大嘛，那器官功能啊，它会出现一些退行性的病变，那肝脏也不例外，它会逐渐的出现肝细胞的数量减少，那数量减少以后呢，代偿的能力啊就逐渐的下降了，再加上老年人以后呢，这个肝的血流量啊也减少了，肝细胞受损以后再生的能力啊也削弱了，所有这些呢都影响到了肝脏对药物的代谢、排泄和解毒的这个能力，就非常容易造成肝的这个损伤了。
0: 是的，
1: 我说这么多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老年人要重视这个关于药品的不良反应的这方面。
0: 那么我们说保护肝脏，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方奈宝蜂胶也在这方面就能发挥出它的保护作用了。
1: 是的，关于蜂奈宝蜂胶液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呢，确实我们是和南医大公共卫生学院去做的这个动物试验的。当时呢就是用这个四氯化碳啊、酒精啊，就造成了这些动物参试的这个动物啊，它的肝脏的损伤，就是人为的造成它的肝脏的损伤以后，然后就用这个蜂胶液呢去进行喂养，就是一共呢是三个星期呢，每个星期呢都进行这个肝功能的检测，然后发现呢就是一周一周啊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变化，就是说总体来说呢是转氨酶是在逐渐的下降的，而且肝细胞坏死变形呢也是在逐渐的减少的，细胞的再生力啊也得到了这个提升。那么这个动物实验结果啊就证明了，就用这个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这瓶蜂胶液呢，对于四氯化碳、酒精或者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化学性的肝损伤有很好的保护作用。那么哪些属于这个化学性肝损伤呢？首先一个药物性肝损伤就是它的这个范畴之内，还有就是喝酒多的造成的酒精性肝炎的，这个也是的，
0: 是的，
1: 都是属于这个化学性肝损伤的范畴的。所以这个试验呢，它是结论啊，就证明了一点，证明了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能够解除肝脏的毒素，天烯类化合物可以降低转氨酶，防止肝应变，木质素呢可以改善毒物啊对肝脏的影响，而促进肝细胞的一些恢复。
0: 也有听众朋友说啊，给家人服用了蜂奈宝的蜂胶液，他不少朋友收获到这个健康，还有的朋友在治疗疾病期间啊就开始服用，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知道自己会服用药物损害肝脏，他提前进行预防，就是为了保肝护肝。
1: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他很多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产品价格不低，但是为什么有人能够坚持一二十年的在连续服用啊？对吧？他就是看到了这个蜂胶能给他的健康带来一些支持和帮助，所以他才一直在用。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对于化学性肝损伤的这个保护嘛，用户当中啊。有这个很多人，其实是我们身边现在很多人都会一检查血脂高，血脂高呢要去用降脂药，降脂药对我们肝的功能呢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让你开始吃这个选择这个降脂药的时候，医生让你一个月就要去查肝功能啊，就是看看你的肝脏在接受这个药物以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他就是吃了这个药以后肝功能出现异常了，转氨酶升高，然后他在这个前提下呢，他就选用了我们的银牌蜂胶液去服用。那么很快他去复查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转氨酶呢就下来了，然后他一直坚持服用我们这个蜂胶液，甚至于他有一段时间他还升到了金牌，就金牌银牌啊他会来回这样轮着用，即使他再去用药的时候，那他的肝功能啊也没有出现异常了。还有一位他是这个冠心病，他得病啊也是很多年了，过去呢除了时不时啊会有这个一些这个心绞痛的发作啊，体质呢也是比较差的，虽然他常年都在

0: 服这个他汀类的药，连续多年服用我们这个蜂胶液以后，他说他每次去进行这个肝功能检查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如果说没有这个蜂胶液的这个加持，他现在啊肯定不是这个状态的。
1: 嗯，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在哪一？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1: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3: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
4: 可以，
3: 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2: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3: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2: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5: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滴滴巴巴早上好，由中国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有清晰的远方。
0: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